所以也非常欢迎大家可以今天通过大蓝鲸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我们今天的关于宠物的话题。今天我们宠物话题聊什么呢？我们会聊聊怎么养都不容易死的一些小家伙，另外呢还有一些关于宠物寄养方面的话题。大家呢也可以通过

那再加上豹纹守宫呢，它是性格非常的温顺和软糯，天生没有攻击性，几乎不会咬人，手感呢会像细腻的磨砂，上手呢会乖乖的趴卧，呆呆萌萌的，也超级治愈啊，像很多的社恐啊，包括新手啊，都能够轻松的上手撸宠。它的饲养方式简单到极致，有哪些方式？不用晒太阳，不用复杂的造景，不用打氧控温，一周呢喂食2到3次就可以了。当你短途的出差、放假、离校啊，完全都不用操心，也没有噪音，没有异味，不掉毛，小小的饲养箱呢就能够安置啊。所以这个如果你是租房党啊或者宿舍党的话，这种适配度一定是拉满的。再加上它不矫情啊，不娇气，极少生病，哪怕饲养的细节稍有疏忽，也能稳稳的存活。新手练手长期饲养都特别的合适，这个入坑也绝对不会翻车。豹纹守宫啊，异宠界公认的新手天花板。第二种叫六角恐龙啊，六角恐龙很多人其实也都听说过哈，颜值是非常的呆萌和出圈的，饲养毫无难度的一种网红的异宠，各位新手也是闭眼入啊，它的容错率也堪称水陆宠的天花板。六角龙呢，长相非常的软萌和独特，自带一个无辜呆萌脸啊，那时间精力，你既能体验撸宠互动的快乐，又不用承担高饲养的风险，新手入坑啊，是属于完美的适配。最后一种异宠，哎，可能大家没想到哈，寄居蟹。寄居蟹预算低，怕麻烦，纯想治愈解压的新手首选寄居蟹啊，因为寄居蟹呢它平价啊，好吃好入手，颜值又很清新，饲养的是零难度，容错率直接拉满啊，几乎也是养不死的，自带一种治愈的氛围感，换壳生长啊还特别有趣，安静又很呆萌，观赏性十足，如果摆在桌面就是你的专属迷你小景观，全程安静无噪音无异味啊，不折腾也完全不会扰民，它的生存能力超强，对于环境要求很低，不用复杂的设备，不用控温和控湿，简单造景啊就能够存活，耐饿性也极强，几天不喂食也完全没问题，也不用天天看管，所以养护的压力几乎为零，那也不用你上手互动，不用上手互动就很治愈，适合喜欢安静陪伴，不想费心打理零基础的新手，低成本去解锁养宠的快乐，你也完全不用担心养死和翻车啊。那为什么新手一定要去选这种高容错率的异宠呢？我们很多新手其实养宠最大的误区呢，就是一开始要追求高颜值和小众的一些娇贵的品种。各位要知道，其实娇贵的异宠啊，是需要精准控温、精细喂食、定期护理的。像这样的异宠呢，稍有疏忽就会生病、应激和死亡啊，不仅会打击信心，还会白白的浪费时间和金钱。而这些超高容错率的入门异宠，核心的优势就是会包容新手的不熟练，他们不矫情，耐折腾，少生病，适应性强，允许新手犯错，允许偶尔偷懒，允许细节不到位，你也不用时刻紧绷啊，不用焦虑去照顾他，那轻松的去适配学生党，包括。

0: 我们打工人的这种忙碌的节奏，所以低负担、高治愈、零焦虑啊，这些才是新手入坑易宠的正确打开方式吧。
1: 你告诉孩子，天是蓝色的，水是绿色的，云是白色的，花是彩色的，不如周末带他远行。
0: 和复杂的造景堆砌出来的，对于新手而言呢，其实养得活、养得稳、不焦虑才是重要的。那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五种超高容错率的益虫，又皮实耐造，又省心好养，还颜值在线，你也不用太费心折腾，就能收获更长久的温柔陪伴。不用羡慕别人的高颜值宠，选对适合新手的品种，你也能够解锁治愈满满的养宠日常。

0: 喜欢周末的早晨，醒了也不用起来，
1: 起来也不用着急，
0: 连等红灯也哼着小曲儿，周末轻松面对。
2: 交广周末，一路同行。

0: 海蓝之谜这么受欢迎，核心就是主打维稳修护。很多人年纪上来之后，皮肤锁水能力变差，容易干燥长干纹，熬夜暗沉。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区别于普通的化妆水，不光是简单的补水，还可以修护调理肤质，湿敷舒缓泛红，长期使用皮肤是细腻透亮，搭配经典的面霜，强韧皮肤屏障，改善粗糙。海蓝之谜的洁面兼顾了清洁和保湿，干皮、混油皮、敏感肤质都适配。这样的一套在专柜多少钱？今天我们699就可以搞定，现在就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抓紧下单，都配原装的礼盒礼袋，送妈妈、送闺蜜、送客户，拿出去档次十足，到手整整7件。内含正装的150毫升的精粹水，再搭配2个精粹水的小样，还有面霜、洁面、中小样，居家护肤、外出携带，全部能够兼顾。记住，整套只要699，专柜单瓶水都要上千了。今天花699拿下全套，数量不多，喜欢的朋友抓紧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赶紧下单吧。吴女士说这是真货吧，这么便宜，保真放心订。乔先生订购了3套送家里的女主人、老婆、丈母娘，还有自己的妈妈，好的放心啊，都配礼盒礼袋，699一套，简直是太值了。来广播前的各位听众都别错过这次海蓝之谜捡漏的机会，自己用保养，过节送礼都倍儿有面子，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一共是7件，到手只要699，大牌补贴07件漏，抓紧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口经营。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4: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5: 现在是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胡景晨。车水马龙的上班路上，请您好好开车，不闯红灯哟。
4: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6: 千年难改着舌尖上的乡愁，
7: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

0: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早上好，我是省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环形路段方面，驾京沪高速的无锡和苏州路段往北京方向的东桥枢纽附近，以及往上海方向的无锡枢纽附近，受施工栈道以及流量影响，现场都有缓行车辆，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出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5: 不由

间是早间的8:36，欢迎你继续回来荔枝宠物家啊，各位早上好，我是龚震。今天我们在荔枝宠物家上半段的节目当中聊到了特别适合新手去养的一些异宠啊，但是很多人看在大蓝池，关键能唤醒你的皮肤细胞自身的修护力，让衰老远离你。开盖呢就能闻到淡淡的玫瑰香味，淡粉色膏体，质地绵密，上脸非常好吸收，用一段时间啊，你会发现肤色更加透亮了，就像自带高光，摸起来更光滑细腻，就算素颜的状态下皮肤也是自带柔光的质感。在兰蔻专柜60毫升的精纯面霜正装是2950一瓶，今天大牌美妆限时大促，频率专属福利，排一发二，只要899元就能带走两瓶，算下来一瓶还不到450块钱。今天让你不到两折体验贵妇级的面霜，效期到2028年4月份，面霜每天都要用，就算你多囤两瓶也完全用得完。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限量福利只有200组，售完不补货。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两个字儿啊，面霜这两个字儿，你就能够去抢到了啊。

0: 在意，需要恰当的方式妥帖安放。
1: 我们拆解养宠的困惑与误区，以专业视角为每一段双向奔赴的陪伴保驾护航。
0: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 金陵之声，荔枝宠物家，
2: 荔枝宠物家，
3: 荔枝宠物家正在直播。8:44，我们在之前聊到的是一些异宠啊。其实呢，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里，很多人都想养宠物陪伴自己，但是又会很担心宠物带来的麻烦和开销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想为你推荐5种好养又干净的小型萌宠啊，非常适合新手入门啊。我相信在你的身边，可能已经有很多的朋友也开始养了啊。他们又是很是让文鸟逐渐熟悉你的存在，建立起亲密的关系。同时呢，为了避免文鸟飞丢造成意外的情况，你需要对它的翅膀进行适当的检语。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检语啊，要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进行，确保操作正确，避免对文鸟造成伤害。那有一个冷知识，文鸟的公母啊，是可以通过鸣叫的差异来分辨的啊。各位知道文鸟的这个鸣叫的差异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吗？你知道有哪些差异吗？来。

草呢是富含纤维等营养成分，有助于维持侏儒兔的肠胃健康。那为了保持笼内的清洁，你可以自己动手制作一个厕所，它需要一个猫砂和一个沥水篮就可以完成了，既简单又省钱。在制作的过程中啊，要注意确保厕所的尺寸适合侏儒兔的使用，并且呢要经常清理和更换猫砂来保持。

0: 走的偏。
1: 8月16日起，竞彩五大联赛激情回归，西甲、英超、法甲、意甲、德甲陆续开售，理性购彩，请到体彩实体店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0: 曾经失落时
1: 情感之间的一些紧密的联系，可能很多朋友听到这个话题会觉得有点空，但是一会儿说出来之后，您可能也就会有感受了哈。
2: 爱意需要恰当的方式妥帖安放。
3: 我们拆解养宠的困惑与误区，以专业视角为每一段双向奔赴的陪伴保驾护航。
2: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 99.7金陵之声。

荔枝宠物家。在人类文明的长河当中，荔枝始终宠物始终是我们忠实的伙伴哈。其实呢，从古代贵族的猫狗宠物到现代都市生活中多样化的宠物选择，宠物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角色已经远远超越了简单的陪伴。它们不仅是我们的朋友，也是我们情感的支持者，有的时候甚至还是心灵的港湾。所以今天呢，想和大家来探讨一下宠物是怎么样成为我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情感支柱的哈。那宠物呢，它可以是心灵的治愈师啊。在我们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呢，其实孤独和焦虑也成为了很多人的常态。宠物呢，尤其是猫和狗，他们会以独特的方式成为我们的心灵治愈师。研究证实啊，和宠物互动能够显著地降低人的应激反应，减少血压和心率的上升，从而有效地缓解焦虑和抑郁的情绪。宠物不会评判，也不会嘲笑，他们只会默默地陪伴在我们的身边，用他们的温暖和信任，让我们重新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很多人在经历了情感创伤或者重大生活变故之后，都会选择养一只宠物作为自己的情感寄托。那宠物呢，不仅会填补生活的空白，也会在无形当中成为走出阴霾的力量源泉。所以啊，宠物呢就会成为我们的心灵的治愈师，它会陪伴着我们，给人类无条件的爱，让大家逐渐找回自信和希望，重新面对生活的挑战。另外呢，宠物也可以成为社交的纽带啊。

肤色更加透亮了，就像自带高光，摸起来更加的光滑细腻，就算素颜状态下皮肤也会自带柔光的质感。在兰蔻专柜啊，60毫升的精纯面霜正装是2950，今天大牌美妆限时大促频率专属福利，拍一发二只要899就能够带走两瓶啊。等于算下来一瓶是不到450块钱，今天让你不到两折体验贵妇级的面霜，效期的28年4月份，面霜每天都要用

0: 就算多囤两瓶也完全用得完。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限量福利只有200组，售完不补货，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面霜来赶紧抢吧。
1: 管它大雨倾盆还是蓝天白云，就算驶往无垠戈壁，或听大海鸥鸣，有你在，
2: 有你在，
1: 有你在，就有趣。周末说走就走，
3: 交广周末

0: 的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上午好，我是省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接下来缓行路段，苏都纳桥往上海方向的南应桥以及双向的董邦枢纽附近，加京沪高速的无锡和苏州路段往北京方向的东桥枢纽、无锡东以及朔方枢纽附近，往上海方向的无锡枢纽、东桥枢纽到苏州新区互通附近，目前受到流量影响，现场是车的缓行，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出信息就是车先，祝你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寻觅没有人山人海的西北秘境，阴山深处积落在古道，远离人潮，足迹罕至。交广网独家定制，全网首发，从南京直飞，6天5晚，一次走遍西北小众旅行环线，大话西游取景地西夏王陵、乌海湖尽收眼底，重头戏杜英山越野穿越，红山峡谷、无人戈壁，专业硬派越野纵横荒野，仰望旷野星河，驰骋。

0: 然不合，探寻河套千年文明，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旅行体验。2026交光网宁夏内蒙秘境之旅，咨询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我们奔赴世间万千热闹，总有一份无声的偏爱，在家静静等候。
1: 一城烟火，一世温存。于周末午后，诉说你和毛孩子之间平淡的温柔。
0: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1: FM 99.7，金陵之声。

0: 册的用品。出行的时候呢，牵引绳啊、胸背带啊，这些呢也都是要带上的，还有一些常用的药品和一些特殊的习惯等等等等，都要跟宠物寄养的这样的一个机构去说清楚，只有这样呢才能够更放心的去寄养吧。
1: 爱意需要恰当的方式妥帖安放。
2: 我们拆解养宠的困惑与误区，以专业视角为每一段双向奔赴的陪伴保驾护航。
1: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 金陵之声，立

球的互动的需求其实也在持续的增加，那这项趋势呢也在推动智能宠物用品的热销啊。以后呢有时间的话呢，我们也在和也在节目当中和大家继续来聊更多关于宠物方面的一些话题。那在此刻呢就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感谢你的收听和陪伴啊。接下来是我们更多的精彩节目，也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

0: 为更美好的生活，让我们一起来共同努力。这里是属于你的江苏交通广播的专业维权节目《交广双道》，我是张晨。那么大家呢，在周末的时候呢，可以收听参与我们的叫律师在线的这样的一个专题哈。生活当中你遇到了哪些法律问题困难，那么可以呢，请教我们的专业律师来给您呢做出一个解答和这样的服务哈。因为我们平时的节目当中会涉及到很多法律问题，所以我们周末呢专门就是抽出了这样的一个时间来解答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您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 JSJS1011 以及双道的官微 SSD110， 两部官微下拉菜单当中呢都有我们大南京互动直播间的链接，点击进去以后按照要求填写提交您的信息，我们就能看到并且跟您联系了。除此之外呢，您还可以直接下载大南京的 APP， 通过这个 APP 首页的通道进入到咱们的大南京互动直播间呢和我们来交流。同时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新媒体平台啊和我们联系，搜索微信视频号双声道1011或者是抖音号双声道，看到有张晨于洋头像的账号呢点关注之后，可以通过私信的方式来向我们反映问题。目前我们的大南京已经上线了视频专辑，各位也可以在大南京 APP 当中搜索双声道现场来观看节目的相关视频，为我们点赞评论和转发。
1: 聚焦社会热点，
2: 挺起典型案例，
1: 普及法律常识，
2: 提供法律服务。这里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律师在线。
1: 律师在线。
0: 今天节目我们将邀请专业律师走进直播间，为听众朋友呢集中解答法律问题。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任何与法律相关的问题呢，欢迎您在大南京互动直播间留言，我们的律师将会为您做出专业的解析。今天请到的律师是来自江苏当代国安律师事务所的于立峰于律师。于律师呢在民商事诉讼、刑事案件辩护、企业合规以及各种非诉业务当中呢有着非常丰富的办案经验。我们把于律师电话接进来。你好于律师。
3: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
0: 今天啊我们来跟大家讨论一起就是这个最近非常关注的一个焦点的问题吧，就是这个棋牌馆的店主呢帮扶老人遭索赔的事情。这个事儿估计于律师还有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呢都已经注意到了啊，因为这个事儿最近就是大家都在热议嘛。就是一位六旬的老人呢在棋牌馆内突发疾病，店主好心上前搀扶并且拨打了120，但是老人最终呢不幸离世了，结果这个店主呢被家属索赔，经过两次调解之后支付了1.9万元的所谓的叫人道主义的补偿款。这个事情啊它的来龙去脉到底是怎样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其中涉及了哪些与我们息息相关的法律问题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那于律师我先把这个事情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可能大家只是知道这个事情的一个大致的情况，那么这个其中的一些细节因为我们要去判断它的对错啊，去衡量这个相应的法律问题啊，可能得知道这个当中到底它发生了什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好吧。

0: 那么这个事情呢是发生在2026年8月17号中午的12点50分，地点呢是湖南省衡阳市启东县的一家棋牌馆。一位60岁出头的老人啊，独自走进了店内，在门口的椅子上坐下。老人是店主的街坊邻居，他们是认识的。出事儿的这个半个月，几乎每天呢都来这儿打牌。12点54分30秒，店主肖某呢发现老人状况异常，上前询问，但没有得到回应。店内另一名男子说要不行了，店主随即表示要拨打120，因为天气炎热，店内呢没有空调。店主判断啊，老人可能是中暑了，于是呢与另外两人一起将老人移至门口通风处。其中店主一度因为体力不支与老人呢一同倒地，店主始终守在老人的身边。下午的1点01分，120急救车抵达现场，但是呢老人最终不幸离世了。那么经过公安机关的调查核实，老人啊是突发疾病死亡，无外力伤害，无争执冲突，排除了刑事案件。事发之后，老人家属呢通过回看监控视频，认为店主施救方式存在不当，老人被扶出的时候呢曾经摔倒，随后被继续移至室外。所以他们质疑呢，当天下午1点室外的气温高，将老人移至室外是否合适呢？随后家属向店主索赔10万元。经过当地有关部门的调解，那么双方呢达成了1.9万元的共识。店主丈夫当场转账1.9万元，备注为人道主义补偿款。那么这个事儿呢到这儿其实就他们双方之间就算结束了吗？但是这个事情经过媒体报道之后，反而是引起了争议和热议啊，发酵了。8月24号，启东县有关部门确认店主呢没有过错，不承担法律责任，1.9万元属于人道主义的补偿。那么这个网友们呢不买账啊，认为这个跟他毫无关系嘛，你这个人道主义补偿还不是在你有了这个诉求之下，那么经过调解降低了这个费用才补出去的吗？似乎在这个里边当地的相关部门啊调解的时候有和稀泥之嫌，就你应该认定清晰他到底有没有责任，根据责任来要求，就是最后决定赔还是不赔。那么8月26号下午呢，因为这样的一个社会的舆论的压力嘛，家属呢把1.9万元全额退回了，备注为退还人道主义的补偿款。那这个事情其实虽然是一个悲剧啊，但是里边的一些法律问题包括在处理的方式上呢是值得探讨的。我们就想跟于律师呢来请教一下，像这个店主对进店的客人，他到底负有多大的安全保障义务呢？客人突发疾病，经营者是不是一定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你给我们分析一下，于律师。
1: 好的，咱们这个民法典上的这个安全保障义务呢，规定在1198条，就是说，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啊，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那么这就意味着呢，只有在义务主体存在过错，这个过错指的是未尽到合理限度内的安全保障义务时，才需要承担侵权责任。你比如说这些公共场所，比如说这个下了雨以后呢，没有适当的这个加装这个防滑的设施，导致这个滑倒啊，包括这个商场的那种滚梯上，有比如说有这个菜叶或者什么啊，导致滑倒，这些可能会触发这个条款，但是他的责任也不是全都归这些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这个实际上这个受害者本人呢也应当承担一定责任吧。
0: 对，
1: 如果说义务主体已经尽到合理限度内的义务，他就无需再承担责任啊。就这个事情来说呢，这个客人突发疾病啊，那么这个如果说店主已经进到现场的这种这个有限的这个按照他的这个急救常识吧啊，进行了有限的这个急救，同时拨打了这个120是吧，那么这个基本上这个他就尽到了他的这个应尽的义务了，就是这种安全保障的义务了，
0: 对，
1: 基本上就无需承担责任了。
0: 这个刚才您说到这个案件当中

0: 他可能面临的这样一个后果。
1: 对，
0: 那么如果说他要采取一些个不合法的手段啊，比如说这个曾经有人说说这个这个死者家属曾经说过要这个把这个遗体放在这个店门口，他不知道真假，后来可能大家又有这个就不同的说法了啊。
1: 嗯，对，
0: 如果采取这种方法，那么啊可能会这个至少是触犯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啊，涉嫌这个敲诈勒索或者是寻衅滋事啊，那么这可能要承担进一步的违法的后果。
1: 为什么大家就是对这个事情特别反感呢？于律师，我们除了这件事儿以外啊，再回顾一下以前的一些事件，有很多人真的是出于这个好心啊，去服务一些摔倒的老人，结果呢，被这个家属呢恶意的索赔。虽然有一些事情后面解决了啊，但是呢，人家觉得出于好意啊，好人帮你去救助，你还反过来倒打一耙，你这个咬别人一口，就这种行为本身特别特别不道德，所以引起了公众这个你首先是执法人员，你应该什么呢？按照这个事情的一个实际的性质对比相应的法律规定，是谁的责任就是谁的责任，不能这么和稀泥，对不对？你说这个店主是自愿的吗？未必吧，他也是在这个情况下被逼无奈，那只好说他是一个人道主义的援助。他真的是一个人道主义的援助吗？如果我们的家属不提出这样的一个叫非必要的这样的一个索赔的话，他会去拿出一万九给他吗？我觉得不一定吧，是不是？所以这个事情呢，我觉得直接值得大家探讨的，一个是法律层面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和规定的问题，另一个呢，从道德层面来讲，我们想要这个社会更和谐，有人出事的时候有人能够出手去帮你，最起码不要让好人呢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个也是刚才您说到的民法典第184条所谓的好人条款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基础和前提嘛。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我们可能要把它厘清啊，就是这个所谓的1.9万元它的人道主义的补偿，它在法律上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性质，这个我想于律师你再给我们分析一下啊。
0: 1.9万补偿，这个他把它说成是
1: 人道主义
0: 补
1: 偿，
0: 实际上是息事成本，息事宁人呢、啊、
1: 对对对，
0: 这个因为什么呢？因为人道主义补偿啊，它严格来说呢，他是说指这个一种无责补偿，或者叫道义补偿，其核心性质呢是无责任前提下自愿经济援助，与法律上的侵权赔偿有本质的区别。
1: 是的，
0: 他的有四个方面啊，咱们不展开说，就是其实他有一个是道德与道义。

0: 制作专属的纪念茶。这个线路上来讲呢，我们是一路向北，沿着 G219 国道啊，穿越边境片马，去驰骋怒江峡谷、泰密河世界隔绝的独龙江，感受这个当地的那种峡谷、江河、雪村、山寨的原始野性。全程呢，我们把这样的美景尽收囊中啊。同时呢，小众顶奢酒店的入住，由我们的这个滴滴巴巴旅行社，刘磊呢，刘总亲自带队啊，避开这个人潮，走进小众秘境的18个名额非常少，只有18个，因为是自驾啊。您对这个感兴趣的、真正懂的朋友呢，赶紧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第二条自驾呢是江西的这个山水人文康养之旅，景德镇进南昌回，全程不绕路啊，瓷都嘛，你肯定能看到我们中国最伟大的这个陶瓷文化。同时呢，走进这个大觉山森林峡谷去看自然风景，走进抚州呢，感受汤显祖戏曲文化，走进井冈山沉浸式红色体验，泡这个富硒温泉，看明月山山水演出，山水人文康养呢都有了啊，一站体验。第三条自驾线路叫503运。一脚踏三省，7天的自驾不走回头路。什么叫一脚踏三省？那这个地方刚好是三省交界的地方，对吧？一路穿越这个湖北、重庆和湖南，像这个土家的十三寨啊，叫普花暗河啊，由这个酉阳桃花源打卡沈从文笔下的边城，都是非常棒的一种旅游的体验。大家对此感兴趣呢，也可以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那么整个的这个价格区间呢，是从400
1: 站到堵路的摊点，它是流动的还是固定的哪几家？那这些摊点经过沟通，是否同意让开通道呢？这样一些问题，在这份回复当中并没有看到。
0: 夜市治理啊，确实是一个难题。好在呢，媒体关注之后，有关部门采取了行动，短短几天终于明确了该谁管。我们也看到了相关部门呢，现在确实已经开始行动起来，把它管了起来。但是呢，治理效果是不是真的初见成效呢？我们接下来连线一下这个投诉人黄先生。
1: 喂，你好，黄先生。
0: 你好。
2: 哎，你好，两位老师，你们好。
1: 我们想问一下，这两天回家的路会不会稍微好走一些？
2: 确实，那天这个报道播出之后，然后那个晚上我去看了一下，然后就是从我们小区出去的这个出口这个地方是没有那个栈道经营的。然后在那个路的中间，路口的中间，原先也是有这个卖花的、卖那个水果的，也没有了。
0: 太好了，就是最起码第一步，你们回家可以回了，对吧？
2: 对，进出口这个地方已经没有小商小贩。
1: 因为他们开始管了，25号和26号连续2天，相关部门是开始了集中整治。
0: 是的，
2: 对，我那天看到他们是在好多执法人员在这边。
0: 初见成效当然是一个可喜可贺的事情，但是最重要的是一个长效的管理。
2: 感谢两位老师。
0: 不客气不客气，好，再见啊。
2: 谢谢。
0: 今天呢，我看到有一位听友留言啊，他说那个曾经上过央视的一个正面报道的是那个麦高桥的夜市，这个夜市为什么能够作为正面报道上央视，是因为它规范化管理了，也就是要有固定的摊位，有人长效的进行管理。那这样的一个夜市的存在，一方面就是丰富了我们当地的这个经济和方便了群众，另一方面呢，因为规范的管理

0: 在1999年的4月22号，全国田径大奖赛上海站，还属于少年级别、不满16岁的刘翔参加了这场国内最高水平的比赛。获得第四名之后，整个体育场炸开了锅，人们纷纷询问这个小孩是谁。而14秒19这个成绩，连孙海平也很吃惊。要知道，那个时候这个项目全国健将级的标准是14秒34，也就是说，这个连三级运动员都不是的少年已经达到了健将级的标准。一个月之后，刘翔拿到了自己第一个全国冠军。2000年，刘翔17岁了，按照规定，他已经可以参加青年组的比赛了。10月，他参加了在智利圣地亚哥举行的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获得了第四名，并且创造了自己的最好成绩，13秒87。
1: 非常累，爬下来，跟这么多高手比，感觉自己还是没有发挥出自己水平，三步不够快，还有下篮老是手往后带，右肩顶不上，太累了，像这里伙食不大好，所以说没有跑好吧。
2: 跟这些高水平选手比起来，你觉得哪些方面需要努力呢？
1: 力量、速度、篮的技术方面，全部要努力。我改进的方面很多很多，对，回去慢慢练吧，现在还小，不要紧，有的是时间。
0: 这是刘翔第一次出国比赛，对他而言，最重要的不是名次或者是成绩，而是一次经历。站到了世界的舞台上，刘翔一下子就觉得，原来外面的世界这么大，天底下的高手还有这么多。随着出国比赛的次数增多，他也切身体会到了东方人在短距离田径项目上的落后，有时候甚至会感受到一种歧视。那是2000年的11月，在法国里昂的一次室内田径大奖赛中，6名选手进入到了60米栏的决赛，刘翔站在第五道，发令枪响过了，没想到第六道的那个美国选手在跨第二个栏的时候就摔倒了，刘翔则是第三个冲过终点。可是，在赛后，裁判和大屏幕同时宣布，第五道中国队的刘翔没有成绩。
3: 我跨第三，同组的那个美国在我旁边的摔倒了，就是第一杆就摔倒了。后来我跨第三，后来他们判我是 didn't finish， 就是说中途可以退出了，就把我算成那个美国人是可以退出。
4: 那我很气愤了，当然这个事情应该讲这个事情不会弄错，因为最后的电脑的结果是明明白白显示在上面，是吧？谁也跑不了，包括你犯规啊，包括冲刺的千分之一秒的这个差距，他都能给你记录下来，他不可能把这个人给搞错，是吧？
3: 他们想的就是说，好像中国人跨不了这么快。
4: 是啊，他很着急啊，他很着急的，因为他明明是第三名，完了一下把他弄成犯规，找了一个带掌指头的一个裁判，完了我把录像给他看，我就把那个最后的成绩结果也告诉他。当然我当时我有这一想法，就说就是国外一些运动员就是对我们中国运动员取得这样好的成绩，他不相信。因为美国选手在这个项目上面一直是处于领先地位的，可能在他们意识里面就是说，可能美国人不会摔的，那美国人水平那么高，他怎么可能摔跤呢？要摔肯定是你们中国人摔。你水平低了以后，确实在国际上面又会被人看不起。
0: 最终录像十分清楚地显示，刘翔是第三名，这也给国际田径界的裁判们提了个醒，中国人是可以在短距离的项目上有所作为的。而也正是这样一次偶然的事故，给了刘翔师徒两人很大的刺激，也让他们的训练更加有了动力。2001年5月6日，刘翔在全国田径锦标赛上以13秒32的成绩获得第一名。5月24号，他又在东亚运动会上以13秒42获得了第一名。8月28号，刘翔在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以13秒33的成绩获得冠军，这是中国在大运会上的首枚田径金牌，也是刘翔本人所拿到的第一个世界冠军。11月19号，在第九届全运会上，刘翔以13秒36的成绩获得了冠军，正式接过了男子110米栏中国第一人的旗帜。而洛桑则是刘翔走上世界舞台的第一步台阶。2002年7月2号，在瑞士国际。

0: 田联大奖赛，他跑出了13秒12的成绩，打破了男子110米栏亚洲纪录，并且打破了沉寂长达24年之久的13秒23的世界青年纪录。洛桑一战之后，刘翔彻底奠定了自信，中国人一样能够在直线跑道上。雅典奥运会之前，中国人在奥运会男子田径短距离冲刺项目上还从来没有进入过决赛。但是刘翔是带着打破历史、创造奇迹的信念登上了飞往雅典的飞机。
1: 说话的时候能感受到那种隐隐的杀气。
2: 哦，目标就跟他们火拼啊。
1: 当时刘翔说，
2: 你有这个能力，你有这个好的状态，就是你比得不好，那是最可惜的。你除非就没有实力，根本就想也不要想，其实你有这个能力，就是能够搏一搏的，对啊，你就去好好的比。
3: 世界冠军，奥运会冠军，刘翔获得了奥运会金牌，12秒91，12秒91，他平了1993年科林杰克逊的世界纪录。
2: 自己好像已经不知道在想什么，那个眼睛好像这个看这个嘴巴啊，就有点张牙舞爪那种感觉，特别是冲线一下的啊。就感觉我赢了，12秒91，平世界纪录 ，OR 奥运会纪录，啊，我一下子愣住了。
1: 当他自己看了大屏幕创造了评论科林杰克逊保持的世界纪录的时候，当时的那种忘我状态。他已经真的是完全忘我了，给人一种真的是自己已经他灵魂飞出去的感觉。
2: 真的很疯狂，感觉力气还没有用完，一直要跑。
1: 姐，他跑一直跑到标枪的投掷区那边，被投掷的裁判挡住了，他才回来。
2: 如果没有那个标枪的那个裁判来拦住我的话，我想我可能会跑一圈，再返回，再跨一个，再跨一次。也没有那个时候没有力气，真的用不完。还好那个裁判把我拦住。
4: 烧冰树
5: 没有，
4: 我真的没有想到自己能够跑进13秒，而且能够凭奥运会纪录，真的。我想首先感谢的是我的父母、我的教练和支持我的好朋友们、我的家人。我觉得这没有白费这2个多月的辛苦的训练努力，天天在太阳下面晒，真的，我真的。太兴奋了，所以说黄种人不可以拿到奥运会前方，我今天一定要证明给大家看，我是奥运会冠军。我觉得梦想终究会变成现实的，我相信在我的运动生涯后，以后还会有更多的奇迹等待我去创造，等待我去辉煌。谢谢。
2: 2004年雅典是奥运会上最完美的我。
0: 是的，正如他所说，2004年的雅典是奥运会上最完美的他。他实现了中国体育的历史性突破，奥林匹克从此改变了他的生活，他也从此成为了中国体育的一面旗帜。在之后的跨栏跑道上，他创造了世界纪录，获得了世锦赛冠军，完成了大满贯的梦想。他在110米栏的赛道上开创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刘翔时代。北京时间2006年7月12号凌晨，

杨在国际田联超级大奖赛洛桑站的比赛中，以12秒88打破了沉睡13年之久，由英国名将科林杰克逊创造的12秒91的世界纪录，成为全世界跨境12秒90的第一人。对于任何一位世界体坛的顶尖高手而言，打破世界纪录无疑是登顶巅峰的极致体验。但是在刘翔的荣誉表上，

0: 才可以打败我自己。所以说，我都是跟我自己去比，我只是想把中国男子短道吧失去的时候拿回来，对，现在拿回来了，今后还会拿得更多，让他们知道这什么才叫亚洲速度。
1: 2007年的刘翔是怎样的存在？他9次出战，7次夺冠，2次解锁13秒，加冕世锦赛冠军，成为男子110米栏历史上及奥运会冠军、世界纪录和世锦赛冠军于一身的大满贯。刘翔跨越了一个又一个栏架，他成就了一段又一段传奇。终于，时间来到了2008年的8月，举世瞩目的北京奥运会来了。而2008年的8月18号，一个在中国人的概念当中理应是吉祥的日子，可是却意外成为了刘翔的黑色记忆。背负着无数国人的期望，身披1356号战袍的刘翔无奈地因伤退赛，留给我们一个落寞的背影。
2: 哎呦，老玄，因为你只有在进场之后上起跑器全力攻篮的瞬间才能够给身体一定的强度，实际上在前面热身场地的时候，一般运动员有伤的时候呢，他会不会把强度加得那么大，但是你真正上了道之后，你再打封闭也好，再进行一些紧急处理也好，是没法比的啊。刘翔退出了比赛，
3: 一片叹息过后，刘翔的退赛成了奥运会当天最大的焦点。
4: 确实压力很大，压力很大，我记得当时就坐在那，后来就是志愿者都有一些志愿者流下了眼泪啊，我就眼泪在眼眶里啊打转吧。
5: 最后实在没有办法了，那么前面用冷冻用这种喷雾什么喷了都没用，在进检录处之前，就是实在没有办法了，就用了最后一个办法，就请了我们一个体育院一个副院长，他是专门搞这个按摩的，就在他局部，
2: 我来说。
5: 那么就是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面，局部给他加了最大的力量，以疼来止疼。那么这个是常人无法忍受的，但是他
1: 不过刘翔并不满足于此，他依然还在寻求突破，他的内心极度渴望能够在伦敦奥运会上再次复制雅典奇迹。于是他和师傅孙海平做了一个大胆的尝试，上篮从8步改为7步。
4: 有一场比赛我看到一个1米80左右的一个美国运动员，以前我一直跟他比赛嘛，我一看噔噔噔噔噔，我说你这，我一看他这起跑的第一个人跑的是几步啊，我后来一看跑的7步，我说他怎么可能跑7步啊，他也跑7步了，怎么搞？因为7步在我的理解当中，因为我以前都是跑8步的，
2: 对，
4: 跑了15年的8步，但是那个场景触动到我了，我就觉得他也可以，我为什么不能试试呢？
5: 因为跑7步的一些运动员都是身高马大的，像欧美一些选手，那么像亚洲选手就很少用7步，那么但是呢，就是跑7步呢，确实有它的这个优势的地方，那毕竟少一步，那么在原有频率不变的情况下，跑7步比跑8步要少跑一步，那肯定是这里面肯定是合适的啊。那么实际上这个8步变7步也是基于这个想法，就是改变一下，那么从中里面是不是能够获取一些效益。
3: 7步上篮要求110米栏运动员在第一个篮之前要加大步幅。
6: 比赛开始，刘翔启动上第一个篮，哎呦，刘翔摔倒在场地当中。刘翔用一种我们可能能够预想到的一种最残酷的方式结束了伦敦的比赛。
7: 如果是按照刘翔刚才7步

0: 把那几步的力量化，这一下子要是这个稍微可能是出大事了。
1: 刘翔今天是拼命了，
0: 对，前几步跑的是够狠的，
1: 确实是拼了。
0: 现在大家看到刘翔这个脚根本就不敢着地了，已经。现在刘翔用单腿跳到向终点跳来，
1: 刘翔是一个战士。
2: 今天我们回首看去，这是刘翔职业生涯中作为运动员最后一次站上跑道，最后一次踏上起跑线，最后一次攻篮，最后一次在比赛中跌倒再爬起。在单脚蹦跳着即将返回入场通道时，刘翔似乎意识到了什么，随即又以同样的姿势返回了赛场。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往往只有在失去的时候才懂得珍惜。在和相伴多年的兰驾做告别后，刘翔忍着巨大的疼痛冲向了终点，最终在对手们的搀扶下来到了场边，坐上了轮椅。跟腱断裂的刘翔此时就像是折翅的天使。伦敦碗这座舞台见证了一位著名的运动员以悲壮的方式完成了谢幕演出。在英国进行了腿部手术后，刘翔开始了又一次漫长的康复。在之后的两年时间里，刘翔还时不时能以不同的身份出现在公众眼前，但是他始终没有能够穿上钉鞋再次站上110米栏的起跑线。2014年，刘翔两次作为颁奖嘉宾来到赛场观看比赛，并且为110米栏的选手颁奖。看着一代又一代新人在栏架间驰骋，总会有某个瞬间时空交错，仿佛又看见了年少时的自己，那个为了梦想在不断奔跑跨越的自己。从2004年雅典登上巅峰，到之后12秒88打破世界纪录，北京奥运遗憾伤退，状态复苏，伦敦再度会等众多重要比赛的冠军，并且曾经以12秒88的成绩改写过世界纪录。尽管因为伤病他两次退出奥运会，但是他在赛场上取得的成绩和为田径运动所做出的贡献已经达到了伟大的高度。然而非常遗憾，有些人偏偏只记得了他的两次奥运退赛，也就是这两次退赛给他带来的冲击是前所未有的。有些网友不理解他，甚至还对他不停地指责和谩骂。面对大家的谴责，刘翔并没有辩解什么，

问候你，我是憨憨。也非常欢迎收听节目的你呢，可以走进我们的节目来报道一下。此刻呢，可以通过江苏广播大蓝鲸的 APP 大海里蓝色的鲸鱼走进我们的节目，或者在微信公众号里面直接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 JSJS101， 点击左下方收听互动的板块来跟我分享这样的一个假日你怎么度过。

一个个在烧锅里面烀熟的。吃完这个烀的热气腾腾的菜，我在想天气哪怕再冷它也热起来了哈。盐城菜的汤底呢，不太像是广东人煲汤讲究的清亮透亮，它呢是必须要富含各种氨基酸和蛋白质的那种稠厚，最好呢是熬出奶白色。盐城八大碗当中的头道菜叫烩土膘，这个土膘呢其实也就是我们经常会吃的皮肚，在汤底里呢叫烀的软烂啊，但不太像南京这个皮肚啊叫脆硬的口感，它呢是吸饱了汤汁就非常容易消化。日常人家的头道菜呢甚至还会加入本地的青菜还有鹌鹑蛋，本地青菜也是淮扬菜普及的区域，在这个季节里面最常见的绿叶菜，尤其呢是经过了霜打学习之后啊会异常的清甜和软糯。盐城八大碗也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品尝过，感觉如何？现在呢也可以通过大蓝鲸的 APP 或者是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 JSJS101 走进我们的节目来分享一下。

我听过一句话啊，说盐城人的时辰呢都在这八大碗当中，盐城八大碗作为今天的最美目的地，美的味道特别向你来推荐一下。盐城的肉圆呢又叫赞肉啊，这个肉呢是赞出来的，它不是用机器搅的，这是盐城妈妈和大厨上岗的一个必备的技能。与讲究肥瘦搭配的南京扬州狮子头不同呢，盐城的肉圆啊分为了几派啊。比较主流的做法呢，就是必须加入糯米和马蹄肉，吃起来呢有点软糯黏口，脆口的马蹄呢恰好也能够平衡属于肉的腻。另外一派呢叫滨海肉圆，它就比较的硬气哈，全肉的设计，然后葱姜胡椒调味，在油里呢炸得金黄，比较适合外地人的口感。盐城八大碗里的红烧肉呢是一道口味偏甜味的菜，盐城人的红烧肉的锅底当然还是汤，普通人家呢会放入千张花菜豆角之类，最后呢菜都吃完了，肉没人动。如果要真的推荐一道汤的话呢，芋头虾米羹才是真正的盐城特色，除了盐城其他地方你是喝不到的。他把芋头呢切成了小方块，加入了香菇鸡丁和虾米，在高汤里啊慢火熬出了芋头粉粉的感觉，哇，喝到嘴里芋头的香味作为厚实的底色，它会冒出那种香菇味儿、虾米的味道，肉汤

0: 身。
1: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12: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陈景瑞，肚子有些饿了。吃完了零食，不要将垃圾扔出车窗外，车上最好备一个垃圾袋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5: 世界也许并不需要那么泾渭分明，就像我们一直搞不明白，沙漠正中央怎么会出现一汪清泉，沙层底下为什么会结出玫瑰状的晶体，那些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它们的存在

此刻我们的节目呢，告诉各位一个好消息啊！经过了将近三年的施工建设，海南的环岛旅游公路终于是全线的通车了。那沿途呢会经过沿海的12个市县84段的景观区域，哇，听到这是不是已经心旷神怡，心之向往了呢？

这条呢被誉为国家海岸一号风景线的道路呢，全长是988公里，然后途经了大家比较熟悉的海口、文昌、琼海等等12个市县，沿途可以经过大约是9类84段的景观区域，将海南沿岸的风光串联在了一起。不仅如此呢，公路沿线依据了海南各市的景观，设置了公路驿站。民族风情呢和椰影婆娑相交织，田园牧歌下呢可以看一看悬崖奇石，探寻古村的历史，更可以让人全方位的感受海南岛的魅力。

然后你知道最关键的是什么吗？最关键的是海南全域的高速公路它都是免费的，哇，真的让我们很羡慕啊，海南全域的高速公路都是免费的啊。那有了这条公路呢，下次的海南之行真的是可以开启自驾之旅了。那我们今天节目也要来感受一下这个公路沿线周边都有哪些好玩的点。首先呢，跟大家介绍的是文昌的铜鼓岭。其实在南海的海滨啊，铜鼓岭延绵是横贯在一侧，然后

300多米高的主峰上呢，既有山岭的巍峨，当然又有海天一色的柔美。在夏日的时候呢，苍翠的山色就会让人移不开眼。月牙一般的月亮湾呢，把山色海水就划分开来，成为了海南独具一格的山海相间。岸边泰国风格的佛光寺呢，是点缀其中，平添了一丝异域的风情，也好像旅途当中不经意的小惊喜。

是东方市，东方市呢有一个黑脸琵鹭的保护区，一定要来感受一下，因为它是国家一级的保护动物。黑脸琵鹭通体是雪白的，它的面部和嘴巴部分呢连成了一片黑色啊，所以这样的一个名称。总面积上千公顷的这个东方黑脸琵鹭的省级自然保护区，也是海南规模比较大的黑脸琵鹭的这么一个越冬地。近海和湿地的生态环境呢，为这些珍稀的鸟类提供了休息的场所，包括足够的食物。每年冬天之时，他们就不远万里的来到东方市的四根镇，在这里就留下了足迹，包括身影。来到海南环岛自驾，我还要为大家推荐到的一个地方，那是

特色了。那么在九里书屋呢，不仅有山海的美景，还有隐逸的人文，就当这些汇聚在一起，温暖的归属感呢，就是书屋最令人记忆的地方。如果你是爱书之人，喜欢和书共处，愿意在山海之滨守护着书屋，不计较付出，

从埃及的黄金巡游到西班牙圣家族大教堂封顶，再到世界最高的摩天轮迪拜眼的开放，每场盛事都不想错过，都不想错过。此刻我们邀请你跨越山川和大海，行走天下，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张特别的合影。我们常常会认为到处旅行，看看高山大海，听闻人间烟火，就是为了让我们感受到自己不再平凡。但可能事实有的时候像歌词里所说，平凡里的我们终将回归到平凡的世界，生活当中就是充满了孩子的哭声，柴米油盐，而看遍了世间的风景，我们才懂得要更努力的去生活，让自己值得那些美好。找不到答案的时候，就到这个世界看一看吧。旅行的意义就是你我都在努力的路上。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滴滴叭叭去旅行，我是憨憨，也祝福各位假日快乐。稍后时间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997 江陵之声还有更多精彩等待你，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3: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刘嘉玲。5:10，请您不要疲惫开车，休息一会儿吧。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街巷里有藏蓝坚守的身影。
2: 您好，这里是110，请讲。
3: 蓝家，来，慢走，怎么回事啊？你别着急啊。
4: 反诈中心，10万块钱还在，拦住了。
5: 什么？别动！
0: 话筒前有忠实记录的声音。
6: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他们替我们负重前行。
0: 警有使命，护一方平安。媒体担当，传世间温情。以关心为名，警媒并肩。5:12，关心警媒工作室，由江苏省公安厅新闻中心、南京市公安局新闻中心、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FM99.7精灵之声联合打造，让平安可感

我就和大家说说诈骗分子的四步连环套路。首先，刻意打压，击碎求职信心。面试人员一上来不会正常沟通岗位情况，反而是刻意的贬低求职者的专业能力、实践经验、学历背景。你们学校学的东西早就过时了，你这点经验根本不够看，现在竞争有多激烈你知道吗？这些话术的目的只有一个，让求职者产生自我怀疑，认为自己能力不足，求职无望，为后续诱导培训埋下伏笔。第二步，画饼式的承诺，制造就业假象。就在求职者的求职信心跌到谷底的时候，面试人员的态度突然大反转，顺势抛出诱人承诺。我们公司啊，有专属培训，行业大牛

0: 山云
1: 来。
0: 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

0: 我的南京城，山水成林，融为一体，江河湖泉相得益彰，长江水穿城而过，紫金山郁郁葱葱，栖霞山曼妙多姿，幕阜山气势恢宏，秦淮十里萦绕其间，玄武湖、莫愁湖安静地俯身其中，歌里唱的诗和远方，不就是我们徜徉的地方？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提到二手车，大家脑海里总会冒出几个标签：水很深、套路多、二手车贩子、暴利。而现在刷短视频，你又会看见另外一番景象，大量的二手车从业者拿起手机做自媒体，他们拍收车日常，拆解买车套路，直播讲车，仿佛行业已经变得透明坦荡。两种截然不同的印象同时存在，到底哪一个更接近真相？普通人想买二手车该相信什么，又该警惕什么？你适合做汽车自媒体吗？我是杨晓，欢迎收听你好同路人，二手车从业者。
2: When you're alone, do you worry about me?
3: 人海奔波皆为同路，我们因车相逢，因生活相知，在这里我们一同仰望高光，更平视生活。每一位认真生活的同路人都值得被温柔倾听。我是杨晓，你好同路人。
1: 今天的被访者，他的粉丝喜欢喊他罗哥。他在大型汽车销售集团卖过新车，现在又是个二手车从业者。他一边经营实体的车商生意，一边运营自己的自媒体账号。至于他的主业是什么，他说自己也分不清楚。借着同样在成都跑车展的机会，我在酒店的房间采访了他。他对二手车买卖、对自媒体都有自己的看法。
4: 今天我们就放松聊嘛，对吧
5: ？OK， 你说开始，我这边就开始
4: 吧。
5: 好 ，OK，
4: 创业难得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嘛，有什么说什么。形容一下你的职业。
5: 我的职业，我职业比较杂。你看新车我也做，二手车我也做，租赁也有，自媒体也有，比较综合吧。
4: 你更愿意别人把你第一职业称作是什么？
5: 第一职业，自从不上班以后，我对于这个职业这个概念，就是
4: 关于职业已经没有概念了。
5: 对，
4: 博主，
5: 可以，
4: 更愿意别人去喊你博主啊，
5: 也没有什么愿不愿意，喊什么都 OK。我对这个称呼不是特别在乎。
4: 主业里边做二手车的这个，大概占多大的比例？
5: 40%以上，
4: 那其实已经很高了
5: 啊，挺高的，
4: 对吧？
5: 这是我的主业。
4: 那其实又回到了二手车的这样的一个身份上面去，对不对？
5: 可以。
4: 说到这个二手车的这个从业人员啊，我不知道这个大家有二手车什么评估师啊，二手车什么其他的一些，但是很多人会情不自禁的在二手车的后面会加贩子，比如说你要跟别人讲，就我是做二手车的，别人心里想二手车贩子，对吧？你堆的。对着一堆车在那唉声叹气，怎么办啊，家人们？是不是？行业的真实情况到底是什么样子？
5: 就是行业真实情况，这能讲吗？能讲，不突然搞我。
4: 大家反正在我音频这边，大家不知道你是谁啊。
5: 这个挣钱的枯枯症吧，而且现在目前燃油车跌得这么狠，差价现在目前可以讲是史无前例的大。你就这么想，比方说。这个人他有很多车，比方说他有100台车，他说他每台车都亏2万，这得是多少钱？不可能的。
4: 其实是在市场相对稳定的时候，反而大家挣的是比较明的。
5: 对，
4: 反而

0: 是这种比如市场的波动比较大的时候，这就是大浪淘沙，风浪越大鱼越贵了啊。
1: 啊，对，是的，你有的时候一掏到你一台车可能就抵之前好几台车，因为
0: 还有泡水车
1: 啊，泡水车我觉得是比较好查的，因为泡水车这东西怎么讲呢，
0: 这个应急是掩盖不了的，
1: 这个掩盖很难
0: 很难
1: 啊很难，成本太高了。
0: 哎，是不是有专门去做泡水车的二手车商？
1: 有，
0: 是吧？
1: 我还认识很多啊。因为
0: 他有人去买这个车吗？
1: 他便宜啊，而且他跟你说明了，我这台就是泡水，
0: 那也算诚信经营
1: 啊，也算诚信经营。
0: 就怕
1: 我只能说出来，
0: 不告诉你这个事儿啊。
1: 哎，对，就怕你花了一个正常价格的钱买了一台泡水车，那就废了。
0: 那 OK， 那我们普通消费者面对所谓的这些事故车、泡水车、调表车这些东西，我们在买二手车的时候，该怎么去建立一种基础的判断思维？
1: 不要做判断，做判断没有用。你在这行你不干，你不在这行干。嗯，你上网刷些视频，那个天天教你怎么验车，教你怎么，
0: 很有很多，
1: 没有用，一点用没有，就是
0: 这么。

0: 都说
1: 跟马力太大了，我驾驭不了，他就要找低配。他低配高配实际上差价没有多少，我觉得高配性价比更高，他反而不要。
2: 这就是我这么多年我坐汽车的时候我会说，我说车没有好坏之分，只有适合与否。
1: 哎，对，所以你不要老想着这个什么非要分个高低，只要分高低的。
2: 但是你不觉得吗？就是分高低的原因，就是因为短视频的一种机制啊，因为非黑即白，非对就错嘛，对不对？大家都已经习惯了在评论区里边去站队，
1: 嗯，
2: 然后这个时候，因为一旦站队的话，流量就会很大，一旦吵起来之后，流量就会很大。
1: 嗯，怎么讲呢？这种风险挺大。
2: 如果有一天有一个机会告诉你，如果这条能爆，带来一个粉丝的翻倍，你也不会为此去冒这个险。
1: 如果是单纯给钱的话，我不会冒这风险。
2: 嗯，
1: 粉丝翻倍的话，我可以说哈一下。
2: 原则底线在哪里？对不对？
3: 实体从业者入局自媒体会遇上一种很现实的两难，一边是要活下去的生意，要考虑营收与利润。另一边是对于自己粉丝和观众交付过来的信任，大家因为相信这个人才愿意来打交道。这种信任和商业之间的拉扯并不是博主这个群体独有的，放在我们普通人身上，工作里也会时常碰到。人情期待，他人的信任和现实生存需求互相冲突，想要做到面面俱到几乎不可能。不断去寻找平衡点的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精神消耗。
2: 接下来再说一个，就是我刚才一直想说的一件事情，就是作为生意人啊，我们刚才在谈赚钱这个事嘛，但是作为自媒体来说，比如说打了眼了，还是会有内卷的同行。
1: 一方面是同行之间抬价，第二个就可能我过于自信了，或者有的时候收上头了
2: 会有那种就是真正的就是我觉得这车肯定好，但是钱花了车回来之后会后悔的时候
1: 多。那我 GLC 我这都忘不掉，奔驰的 GLC 两台车加一起亏我70000块钱。
2: 这么多吗？
1: 网上都说什么大众 CC 列装车，
2: 嗯
1: 啊，最美轿跑列装嘎嘎好看，
2: 嗯，
1: 罗哥你收回来我一定买，我收回来放8个月，我都怀疑是车主给我下套。
2: 不是，这个东西网络上呢有很多的话，就是你买我推荐，我买我不买哈，就是反正喜欢归喜欢，尤其是在瓦罐这件事情上，喜欢归喜欢，但是任何一个瓦罐都不可能是热销车，
1: 都是口嗨，哎，都说我要叫，当年本田那个思域两厢的都说你出了我一定买，买过来以后3厢版本优惠1万，2厢的优惠2万，还卖不掉。
2: 当然说这块也是难啊，就出不掉啊。你现在流量在你们同行当中应该还不错啊。
1: 一般般吧。
2: 我说实话觉得还是不错的啊，就是因为毕竟都是真实流量嘛，因为跟那些什么投流的那种不能去比、啊。
1: 投不起，我能有条件我也投。
2: 那会不会有同行去看你流量好之后来跟你有恶意竞争或抹黑的现
1: 象？还好吧，我们这行同行一般都看不上我。
2: 你就是目前还是属于这个闷声发大财的这种状态是吗？
1: 不叫闷声发大财吧，就是我这个体量还是太小了。你想啊，我现在目前全网加一起也就100万不到，你全网加一起。

0: 不要全网，就单一平台过百万的，一抓都一把。
1: 你有想过让自己的粉丝量某一天提到一个非常高的这种状态吗？
0: 大概率不出个什么地球爆炸这种事情的话就做不到。
1: 这里边其实会有一个就怎么讲，这个均衡点是很重要的一点。因为我看到有很多流量很大的人，事实上你看在他的评论区或者在网上对他的评价，可能就会更多的出现一些负面的声音。所以我接下来想问你这个问题呢，就你作为一个自媒体的从业人员啊，当然了，你原来去卖车可能只要做好自己生意就行了，你现在就像你讲的，我开车我觉得生气了之后，我开窗户，我可能还要去看一看有没有人认识我啊。这其实也是心理负担嘛，对不对？就是你觉得做自媒体博主最大的风险和精神内耗是什么？
0: 我现在已经没有内耗了。
1: 那评论。

0: 所以本心很重要。
1: 对，我再举个其他例子，就像我非常佩服的一个，就是我这个人不追星啊，我至今没有参加过任何的演唱会啊，或者为某个明星花过一毛钱，没有一毛一字都没有，唯一一次是黄晓明那个拖把打折我买了，代言的拖把，哦，还有一个周杰伦的那个葱油饼，啊比较好吃，我买了，周杰伦代言的，
0: 为什么？
1: 啊不是，就是
0: 为什么他为什么打动了你？
1: 便宜，
0: 还是价格？
1: 啊就是价格，跟
0: 不是因为他买了，
1: 一点走的话要难很多。
0: 所以那种能够起起伏伏的人是我们大家都会很佩服的人，
1: 佩服
0: 对吧？从从业者的角度，现在普通人到底该买新车还是买二手车？
1: 买新车，买什么二手？就是属于这样的，我就拿我自己举例吧。你要让我买，我肯定是买二手。为什么呢？就是比方说同样是一台事故车，我知道什么样的事故对这个车影响比较大，什么事故影响不大，而且我知道这个事故车该值多少钱，他普通人你搞不定，而且你普通人比方说你找人去提车，找人去淘车，他那个你找的那个人他说的话真不真实，
0: 他的水平怎么样，
1: 他整个里面顾虑实在太多了，每一环都有顾虑，那与其这样我不如干新车了。
0: 还是如果你懂你去淘，把它当这种乐趣去做，
1: 对，
0: 如果你不懂的话新车最省心，
1: 对，就是你在这一行你做你搞二手车我觉得 OK 的没问题啊。普通人如果你要就是有这个能力去买新车的话，尽量还是去选新车吧。
0: 给第一次买二手车的人一些诚恳的建议，
1: 别贪便宜，就这一条。
0: 给打算做自媒体的人一些
2: 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金陵之声。

好，时间是8月29号下午的15:02，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同步播出的爱的练习课。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周宇。今天我们爱的练习课呢，要跟今天是8月29号了嘛，要跟我们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一起聊一聊，马上要开学了，很多孩子呢又面临新的学期了啊，家长当然非常开心了，哎呀，终于把这个假期熬过去了，终于神兽归笼了。那么面对新的学期，肯定也会有很多的困难，很多的焦虑。那么孩子的学习怎么样去让他有一个自觉性，怎么样让他能够完成学业，这也是很多家长非常焦虑的一件事情，对吧？所以今天我们也为大家请来了一位非常厉害的老师，他自己的职业是老师啊，然后他的女儿培养得非常的棒，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全奖本科，哈佛大学的硕士，然后他自己呢也是国际注册的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啊，而且也是咱们南京的优秀班主任啊。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是詹燕飞詹老师，那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请詹老师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这个家庭教育，怎么样把一个孩子啊培养成这么厉害的一个学霸。那么普通孩子究竟应该怎么样跟家长好好的沟通，怎么样去解决学习的难题，大家如果在这些方面有一些自己的焦虑，自己担心的事情，或者自己在跟孩子沟通的过程当中也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的，也可以通过大蓝鲸我们爱的练习课的直播间啊，直接跟我们来进行交流和互动。那么梁静茹的一首歌送给大家，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

0: 啊，比如说下午节目的啊，上节目之前呢，可能自己的孩子刚放学到家，那我们还得上班嘛，就会打电话给孩子啊，说你自己在家一定要完成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妈妈回来的时候你要把什么什么做好，就是很卷啊，放假了这一个暑假，孩子也上了各种各样的班啊，那大家都觉得说好孩子都是被逼出来的，那你家有这么优秀的孩子，你又是一个老师，那您觉得这个话对吗？
1: 看怎么理解啊。
0: 嗯。
1: 首先优秀的孩子他肯定不是逼出来的，他一定是一个自驱娃。
0: 自驱。
1: 对，有自主学习能力的，
0: 嗯，
1: 有内驱力的一个孩子。
0: 那这个内驱力自主学习的能力，他是从小就有呢，还是在家长的引导之下才有的呢？
1: 那首先一个人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去做一件事情，在最初的时候他也是反人性的，比如说我们讲毅力毅力他也是反人性的。
0: 嗯，
1: 那小孩为什么很多孩子他慢慢就养成了一种好的习惯，并且有毅力，
0: 嗯，
1: 有自主学习力，
0: 嗯，
1: 他有几方面的原因，一个就是可能天生他的性格，他的神经系统，遗传的神经系统，因为神经系统它也是多元化的，所以这个孩子就特别静，心定，能坐得住，这个是天生的神经系统遗传的基因这部分。另外的话就是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家长的正确引导，帮助孩子，包括鼓励啊，包括规则的建立啊，因为家庭教育是爱和规则的平衡，对吧？这个做的也比较好，既有家长权威，又给予孩子足够的爱，和一些无条件的接纳，同时给他设置好了一个原则和底线，就家是有家规的，这样的一种系统，我们讲啊，它肯定不是一个点，它是一个家庭教育的生态系统，它是比较完善的，教育方式包括教育模式都是比较科学的，健康的，有利于孩子身心的。那这种情况下，孩子可能就慢慢就养成了一种好的习惯。
0: 那这是得家庭教育系统的建立的话，得在孩子多大之前就必须要建立呢？
1: 你如果说讲教育的话，那最早可能从胎教开始，你首先要得有好的那个情绪，对吧？听听音乐，给他对对话，也有什么想让你符合大脑的工作原理，可能工作规律。这样的话，他可能也没有增加时间投入，他只是把学习策略调整了一下，他马上成绩又上来了。
0: 那我想问问，就你们家女儿这么优秀的，像在本科阶段能够拿到普林斯顿全奖奖学金的，其实这种在国内是很少很少的，对不对？那他在中学阶段你是怎么样培养他的？
1: 在小学，我们从小学就是我们就是为什么，因为你这个话题讲啊，我们普通孩子怎么能够让他变得优秀，对吧？就我们开学小学第一天上学回来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叹气，

0: 我发现我比别的孩子笨。然后说何以见得？
1: 为什么？
0: 嗯，对啊，为什么呀？别的小朋友都举手答出来，我都没想出来。
1: 啊，
0: 这是小开学小学上学的第一天啊。
1: 嗯，
0: 然后在后来了，就我还有一次就打电话来了，妈妈告诉我个不好的消息。我说啥不好的消息啊？哎，我数学就考70几。
1: 嗯，
0: 老师说了，80分以下的同学家长都要到学校面谈。我属于被老师起到学校面谈、
1: 嗯、
0: 啊，正好就是都是为了数学的一年级还是四年级还去了，反正去了肯定不止一次啊。
1: 嗯，
0: 然后当他给我打这个电话的时候，你看我们这个是也把讲这个故事啊，我们就讲故事，然后也给听众啊，给家长其他家长参考。你想孩子上一年级数学才能考90，大部分都是90几100嘛，
1: 对、
0: 嗯、对不对？你95有时候还倒数第几，
1: 对对，是的。
0: 这种情况下，那当时你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1: 心情？
0: 那你怎么去回应这个小孩？
1: 嗯，
0: 家长可是这咋办呢？这才一年级，那中学咋办了？大学怎么考了？对，肯定是这样。但是可能因为我就在一线当老师，
1: 你是老师，
0: 对，
1: 对
0: 我是老师，我们知道什么样的孩子他最终能够考上大学，成绩会不一样。他好希望能每天能坚持呀，
1: 嗯哼，
0: 有毅力呀，
1: 嗯嗯，
0: 整个学习的环境他能够完成闭环呀，这种品质非常好。
1: 嗯，这个就是，
0: 或者说你可以也可以说学习策略非常好，
1: 策略，
0: 对，
1: 这个就是做老师的妈妈跟普通的妈妈不一样的地方。就其实你说一次考试它有多重要，我觉得真的，嗯，你说他就给孩子打上一个你不行，你看你数学差，我觉得这会孩子如果真的这么说了的话，孩子心里就会有阴影了。
0: 嗯，会相当于你给他一个标签，他可能就觉得真不行，
1: 我可能真的不行。
0: 对
1: 对，
0: 但是我也检讨一下，我肯定也有过这种标签，这个标签就是，哎，我女儿好像逻辑思维不太行
1: 啊，
0: 这是我，
1: 就是你没说出来，你在心里想的是吗？心理活动，
0: 可能跟别人聊天的时候会这样说，
1: 啊、
0: 别人也会批评我
1: 啊,
0: 啊，特别他的英语老师、马老师批评、你不能给孩子贴标签，是、
1: 啊、
0: 吧、
1: 啊？
0: 就是我背后也是有这种担心的，不能说一点没有，对吧？也是有担心，但是我们在孩子面前，我们肯定是不要把我们这种焦虑、担心把它表现出来。包括你对分数，你也剩下分数是什么？分数就是你孩子实力的体现。
1: 嗯，
0: 分数等于实力。
1: 嗯，
0: 等于你选择的自由。
1: 嗯哼，
0: 所以你也不能完全说啊，我不看重分数。
2: 那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3: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2: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3: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萌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它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0: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瞬间，明明想好好说话，出口却成了伤害，明明想靠近，却把对方越推越远，明明付出了全部，却觉得自己一无所有。爱不是天赋，要练习，学会倾听，学会靠近，学会爱自己。爱的练习课，
1: 爱的练习课。

0: 时间是下午的15:39，欢迎各位继续关注，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同步播出的爱的练习课。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周宇。今天我们的直播室啊，邀请到了一位嘉宾，他是南京的优秀班主任，也是国际注册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更是啊培养出了这个藤校普林斯顿本科、哈佛大学硕士的一个学霸女儿的老师啊，詹燕飞詹老师。我们刚才跟詹老师聊了啊，关于这个自己家孩子上一年级的这个故事啊。那刚才您讲到了，成绩的底层逻辑是好的学习习惯和学习的策略，对吧？那怎么样让一个孩子能够养成好的学习习惯和好的学习品质、学习策略呢？有没有什么方法？
1: 方法的话就是从比如说孩子在小学1到3年级啊，因为我也不知道听众啊，包括他一些运动，对吧，一堆运动
0: 协调能力，
1: 对，运动的介入培养都是可以的，包括音乐呀、绘画呀都可以。不是说生活当中只有在小学就给他提前超前学，不是这样。
0: 对，现在都走歪了。
1: 因为我自己女儿在小学之前，可能20以内加减法也不会，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那如果说这个孩子对数学特别有感兴趣，有这种天赋，那你也是可以培养的啊。
0: 对，
1: 这个还是看孩子他的八大智能，他的优势智能在哪个方向，去培养他的这个优势。所以我们现在不谈取长补短，我们一定是去找到孩子的优势，去培养他的优势。这是第一个。那么在小学阶段的话，就是1到3年级啊，就是家长不要去过度关注孩子的分数啊，更多的去关注孩子学习习惯、学习兴趣。在这个，我对学习还是很热爱的，我是愿意去上学的，我还是愿意到学校去的，就对学

0: 习的热爱、学习的兴趣更重要。
1: 嗯，
0: 然后去培养孩子的这种学习习惯、学习品质，坐得住，然后回来知道写作业，
1: 对，
0: 知道写作业，完成学习任务，然后再去玩等等等等，这种习惯的养成教育在一到三年级非常非常重要。
1: 那这个养成是不是家长就得要立规矩？
0: 对，
1: 对吧？
0: 家庭教育就是爱和规则的平衡，规则底线原则设置好，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可以给孩子更多自由的时间和空间，而不是把孩子规定得很死，他没有自我发自主学习能力，对吧？自驱力之外，他还要你还要足够聪明，
1: 对，
0: 还要学习策略调整到非常高效，
1: 是
0: 这样才能够应对高中，然后综合能力也要有，包括阅读力、人文素养都得有，否则高考
1: 你过不去，
0: 筛选你又过不去，
1: 对，
0: 所以你看越到后面是难度越来越大，
1: 是，
0: 所以你在一开始前期你的自主学习能力和他的自驱力也好，学习能力好，如果没有前置养成，他到后面就很累，
1: 是，
0: 然后会出现滑铁卢掉队。所以你看了，像我，因为我在高中，我们在辅导高一新生的时候，有很多高一新生出现的问题就是我跟不上，我初中很好，我小学很好，初中都很好啊，你看我初三稍微冲一下，我就是一匹黑马，我考进了这个你这个不错的620多分一个分数线的高中，考进来了，但是为什么我现在就不行了？这些孩子就是在前期没有培养好的学习习惯、好的策略能力，没有，包括意志力都没有，只是成绩比较好，只是表面的成绩比较好，而到了高中他要求高了，知识的难度、宽度、广度全上来了，台阶从3楼奔到9楼了，他中间都没有梯度，这个孩子根本就适应不了，适应不了他又无法接受自己
1: 变差了，
0: 真实的这一面我不行，
1: 我不行，
0: 我不够聪明，
1: 对，
0: 我的习惯不够好，
1: 对，
0: 我无法接受，我要回到，我怀念回到我想要原来我那个完美的形象，但他又做不到，于是他就开始拒绝上学，害怕上学，然后请病假，慢慢慢慢就出现了这样那样的心理问题。
1: 哇，对，所以啊，就作为家长，在小学的时候，如果能够好好的去培养孩子的一个好的学习习惯和好的学习

摆摊两年以后，也就是1993年，楼仲平听说附近有一家企业打算半价卖掉一条半自动吸管生产线，他当时就立刻拿出自己全部的积蓄，还借了钱，一共花了50000块钱买下了这条生产线，打算开办吸管厂。楼仲平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呢，是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当时已经有很多人跟风效仿，加入了摆摊卖日用品的行业，所以他的批发生意啊逐渐下滑。二是已经接触过吸管生意的他，在这里敏锐地嗅到了商机。一根吸管的利润非常非常少，0.0008元，那要生产10000根，他才可以赚到8块钱。50000块钱这样的投入要赚多长时间呢？其实他身边有很多的人都在泼他冷水，但是楼仲平不这么想。正是因为极低的利润

危机爆发，大批的锡罐厂遭受重创的时候，楼仲平却因为早早布局海外市场，受到的打击最小，而且他还趁机收购了十几家濒临倒闭的锡罐厂。金融危机过后，锡罐订单更是蜂拥而至，楼仲平正式开启了他的锡罐大王之路。

就吸管为例啊，之前很小众，但是在2012年的时候，那会儿是欧洲杯，巴西客户采购了17个货柜的吸管，也因此给双桶带来了800多万的利润。在他公司的所有产品里，创新产品的比例最高的时候可以达到42%。娄仲平是一个紧跟潮流的人，现在他已经60多岁了，他还玩互联网拍视频，紧跟当下时代潮流。他的创业经历呢，可以说完美契合了电视剧《鸡毛飞上天》里面的一句话，当时代给了中国人机会和可能性的时候，他们就像鸡毛一样，有了风就能飞上天。

我们今天节目呢是听了听吸管大王楼仲平的创业故事。那么从楼仲平的创业过程当中，我们普通人又可以学到什么呢？首先我们可以发现，创业底层逻辑是人性，人性决定着人们的行为模式。商业成功的人往往都是洞悉人性的高手。从楼仲平的一些采访视频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正是顺着人性做生意，逆着人性修自己。什么叫顺着人性做生意呢？比如说他坚持的初六进四的原则，也就是说当赚到一块钱的时候，不要都当成自己的钱，自己留四毛，给帮助你的人留六毛，这样以后就会有无数个四毛入账。所以这就代表着做生意要注重合作和长远发展。纵观楼仲平30多年的创业经历，不难发现他总是可以走在危机的前面。准备是能够创造机会的催化剂，机遇转瞬即逝，想要创业成功，不但要局限于眼前的需求，更要

0: 更想去参与场景的一些设计啊，人物的一些设计，其实都是要通过这样的专业来实现的。那回到我们的这个传媒学院的这个设计，就是目前其实这是传媒比较选择比较多的几大学科。
1: 是的，是的，就是之前还是有摄影专业在传媒学院的，但是据我所知，好像到后面就是准备合并了，就这个专业可能就要消失了。
0: 哎，像你作为大学生，你觉得就像这样的专业，它也不是说消失，就是将来会合并的原因，觉得是什么呢？
1: 可能是因为比如说像我们编导专业，它其实也要对摄影有一定的了解。它不仅仅是拍静态的，我们还要拍动态的。那像摄影专业，它其实你不仅要学会摄影知识，其实你有的时候在拍摄摄影作品的时候，你脑子里也要有一些大概的主题，说你想拍什么。那这其实就是跟编导它是相通的。那其实我觉得它摄影，如果你真的对摄影感兴趣，其实编导它也是一个比较适合发展的路子。
0: 你的意思就是它其实是有一些学科上学习的一个重复性。
1: 对对对，
0: 就是本来的很多专业它可能会覆盖这个摄影的学习。
1: 是的，是的，
0: 就是可能很多专业你都必须有摄影的基础。
1: 是的，是的，是这样。
0: 对，因为很多人可能会在想，会不会现在的这个被 AI 或者说一些这个另外的学科所替代啊，可能是这样的道理在当中。那因为其实现在已经是过了这个大学的这个填报志愿了，但是呢，接下来又要迎来新一批的我们这个二七届的考生的学习，所以我觉得肯定有不少家长已经开始研究专业领域的方向了。今天我们也是给各位做一个这个参考，大家有任何的这个问题，也欢迎在我们的大蓝鲸平台来留言啊，在我们的应用商城大蓝鲸啊，找到我们的大蓝鲸，到我们的这个下个路口见我们的互动专区来里边给我们留言。对于接下来的学科的分设，然后各个学校的一些学科的这个强项，我们也会和其实学生可能是最多吗？
1: 好像是这个传媒学院最多，最多的。
0: 所以你觉得这四年的学习，你从进大学然后到学习，以及你自己未来的这个，
1: 就觉得我做制片的概率会比较大，因为我比较喜欢就是统筹类的工作。
2: 成长路上。有热爱萌芽，有迷茫相伴，所有经历都会铺就前行的道路。

0: 钱，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就是在这个领域，像你们这个学院一般就业比较多的方向在哪些？你有做过调研吗？我觉得这也是很多人关注的问题。
4: 其实就是跟我熟悉的那些学长学姐们，他们都后来还是选择继续读研，就是我认识的他们都现在还在读研
3: 的。那读研的方向会发生改变吗？
4: 没有，就基本还是传媒类。
3: 就还是传媒类。那他们就业的，就是有就业的人群，其实也是基本上会从事传媒相关的行业，对不对？
4: 嗯，是的，是的。我们现在我认识的同班同学就有开始自己在外面接活的，他们就是去剧组里面当那种灯光助理和摄影助理这样子。
3: 啊，所以学校里面其实也是有这种实际的这个灯光啊、摄影啊，就是相关的这个学习和实操的这个过程。
4: 对对，是的。但是说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我之前在别的地方实习的时候，它是一家广告公司嘛，然后他们经常是会找外面的灯光来一起拍摄嘛，因为公司里面没有专业的灯光组。然后我就特意去问了他们的灯光组，其实他们那些灯光师都不是专业科班出来的，其实都是自己练出来的。
3: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这个问题了，就是你刚刚说到你想选择可能会换专业啊，因为今天我们想和各位聊到的其实就是你的第一选择的专业和你接下来，因为现在很多人是这样的，可能会选择进学校一个专业，然后如果觉得方向不是很好，也有去选择改专业的，也有可能说在研究生的这个方向去再选择一个这个专业来进行学习的，也有可能会修那种双学历的啊，这个可能性都比较多。刚我们海培也说到，就是现在目前还在做一些纠结，因为我知道他其实目前想做一个出国的这个深造。让你纠结的原因是什么？
4: 纠结的一个原因主要就是都想着要出国了，就是肯定要花很多钱嘛，那我就是想着就肯定要回本呀，然后我就想
3: 现在年轻人都是很务实的
4: 因为就是想体谅一下家里面，然后我就觉得
3: 这倒是
4: 就是如果说继续选传媒这个专业的话，其实大环境就是说这个专业它其实在哪里读，但是说好听一点就比较的笼统。
3: 就是你的意思就是其实学的内容可能大致都会相同。
4: 对的对的。我现在纠结的是两条路，一种就是突破自己一下，换一个专业试试，但是还是偏自己感兴趣的方面，就比如说就是跟人沟通的，像公关这样的专业，或者偏文学类一点的。然后还有一条路就是偏实际一点的，就像是读金融专业这样子，回国可能会去做，就直接跨专业去像银行一样的那种工作。
3: 但可能有很多同学啊或者家长也在想，重新读一个专业还是说往研究生上面继续学习，那如果像你这种跨专业领域的这种研究生的考试，会不会对就是你的第一学历或者说你的第一专业它其实是有门槛的呢？
4: 像金融这方面我觉得应该是只要过了语言这一关就可以了。然后像别的专业像
3: 但是很多人其实在经历了高考之后啊，都想着如果本科毕业之后如果能找到工作，肯定是会以工作优先，然后接下来你看你其实我觉得对于你来说又是另外一种突破了，就是很多人可能觉得我等于就是千军万马过独木

0: 想我要再走一遍。你觉得这个心理压力会很大吗？和你再回想一下你高考当年的这种感受。
1: 我觉得压力是挺大的，因为你想想，就是如果你在国内读研就还好一点，但是如果你到国外，你在身上背负着这么多资金的情况下再要读一遍这个专业，然后你就会压力特别特别大。
0: 嗯，我发现你蛮满在意这个资金
1: 的
0: 压力，
1: 因为
0: 总怕愧对家人。
1: 是的，是。
0: 但我想这也可能是很多人现在就是面临这个选择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对不对？其实哪怕我们在第一学历选择的时候，就是或者说专业上选择的时候，这不得不否认是我们要考虑到的一个因素。
1: 是的，
0: 就是在我们能够得到的这个分数线上，我们可能也会衡量一下，比如说一年的学费大概有多少，然后我可能考出来之后再往另一个方向发展的话，可能还需要再付出多少。现在的大学生都会去思考这样的一个资金成本吗？
1: 我和之前就是准备想出国留学的朋友讨论过这个话题，因为大家知道，就是你可能有的人选择出国留学是因为他想要体验一下不同的那种文化，或者就是有不同的经历嘛。
0: 嗯，
1: 但是就是我朋友之前他说过一句话，就是说，就是可能你出国留学的这个钱，你用来去旅游，去国外旅游，它可能也是一段不同的经历。你自己一个人旅游也可以获得很多的独特的知识，所以大家就是可能会内心会衡量一下这个，到底哪一个更值得。但是我觉得吧，就是听了这么多话下来，其实我自己还是比较坚定我内心最初选的那个道路，就是还是继续读这个专业。因为它怎么说，虽然说 AI 现在在慢慢的起来，但是也代表着这个专业它可能就是这个行业它可能需要更多的机会。那其实说不定就是这个行业它在未来也是会蓬勃发展的。
0: 嗯，所以其实我本来以为你，因为今天我其实才听到海培说，可能在未来的这个出国学习继续深造的方向上会发生一些专业上的改变，因为很多其实学传媒

0: 一整套，改善干燥、暗沉，修复敏感、紧致嫩肤，稳定肤质，一套全部搞定。男女送礼，日常护肤，节日备用，万能刚需，699一套七件，马上就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找到链接抓紧下单。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在南京，在南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

0: 是你我的南京城，丝丝细嫩的盐水鸭，金黄色的鸭油酥烧饼，十里飘香的五香豆，名满全国的鸭血粉丝汤，金陵美食的精致，别只从《红楼梦》中得见一斑。当叫得上名字的、叫不上名字的一一摆在你的面前时，若自以为是个口腹之欲旺盛的食客，也必将在他们面前全然丢了风范。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有人研究流量，我们研究流量背后的人。有人复制爆款，我们研究爆款为什么会发生。欢迎走进 IP 研究所。
2: 先看了一些人起起落落，然后给到自己的时候反而越看越没有信心了，所以就一直就没有做。
3: 哎，你指的起落是就是做账号，比如说一开始做的挺好，后来停更了，还是什么意思？你指的什么样的起落呢？
2: 那你讲说程程，你肯定是了解过这些东西，了解过这些内容。对，我是了解过。当然我是属于那种没有做的那波人。那换一个嘉宾坐在这儿，他就是一个正向的一个嘉宾，或者正向的一个结果给到大家，就是说鼓励大家每个人都可以去尝试一下。但我觉得就像刚刚嘉兴去问我后不后悔，我觉得不后悔。因为我的工作属于那种要很专心很用心的去服务于我的客户。那我觉得我做这个自媒体是对我是不是加分项，那因为我现在没有完全做起来，我不能去评判。
3: 对，
2: 但是在我没有做的情况下，我有在用心去服务我的客户，在用心深耕我自己的行业，那我有获得结果。所以这也是嘉兴刚刚问我后不后悔，我会说我不后悔。因为在目前我没有走这条路的时候，我选择的这条路目前路边都
4: 他说哎呀，我是身边某个同行，那玩意儿是什么呀？竟然他做成了，竟然能做成那样，就那种情况下可能就会火。但是无论是就是我刚所说的这种结果，还是说做 IP 的几个原因，第一个是忙，第二个是无从下手。
2: 对，
4: 刚刚那个问题，你说的这些现象其实就跟无从下手有关。你可能听起来跟这个没什么关系啊，我跟你解释一下，就是那些非常专业的人和那些看起来没那么专业的人，他的受众面不一样。所以这里面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其实我们所说的无从下手，其实在我们专业领域，其实就是做 IP 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定位。我们其实在早期的时候也聊过，就是关于定位。很多人的无从下手就是因为不知道怎么找定位，然后瞎做之后呢，就是有些非常专业的人，其实他的受众群体他就是窄的。
2: 明白。
4: 然后没那么专业的人，其实他的生活中他能够接触的受众群体其实他就是广的。所以说你如果说用一个你说流量要非常高来去要求那些非常专业的人就错了。那些人没那么专业，他的语言他能让大众，他就能让大众听得懂，让大众听得懂，他就会有流量，有转发，有所有的数据。所以这就是其实回到了一切问题，无从下手，就是因为不知道怎么找定位。而做 IP 的开始的第一步就是先从定位开始，从定位开始的第一步就是你的生活当中离哪类。

0: 人群最近。
1: 那我觉得如果现在让我打造一个 IP， 我也仍然会处于这样一个阶段，我怎么给我自己定位？我的理解啊，我如果要做定位应该是我擅长的，而且我在这个圈子里面比较专业的，然后呢，或者是说未来的

0: 上去做就好了。然后你在线上做，首先我们刚刚所说了，就是做 IP 的第一步是首先找自己的定位，这个定位就是你现实生活中离哪一类人群最近。
1: 嗯，
0: 啊，就是你现实生活中，你比如说往前倒一年，你反复跟哪一群人在聊天，知道他们的需求，能够知道以什么样的产品能够解决他们的问题。
1: 那就是说，现在再说一下我的客户画像。
0: 对，就是你，
1: 我自己要去整理一下我自己的客户画像。
0: 是的，
2: 嗯。是这样，我先把我的说完啊。
0: 嗯，
2: 就是我觉着呢，程程，
0: 嗯，
2: 你都不用问他，他但凡做这个事儿，
0: 他很清楚，
2: 他一定能做得很好，很优秀，因为你看出来他是个特认真的女孩子，真的是这样的。如果说我是一个高客单的一个用户，我的私人定制，比如说我客单价一个人50000块钱，对吧？你带我去趟西欧，去趟东欧，或者去趟这个去。哪个地方？
1: 我会安排的让你毕生难忘。
2: 对，
0: 你看看。
2: 对，所以我就会成为你的回头客。所以这一点，在我这儿，我对程程这个人的画像是很笃定的，对吧？从他对你有一个更加深入的一个感知，非常有好处。因为我们之前很早就提出一个观点，就是做 IP， 他不是做网红，因为网红的概率是20000个人可能出一个。
1: 嗯，
2: 做 IP 就是我做我自己，然后做 IP 做到最后，其实做的是一份信任。我把程程的这个名片推给嘉欣，你俩都没见过面，
0: 是
2: 只不过有一个共同朋友是我静渊，然后你俩沟通的时候，我告诉你这链路特别长，
0: 是的，
2: 他的这个信任的第一步没有建立起来，
0: 是的，
2: 因为你不可否认的是什么？是比如说你通过朋友介绍了某朋友认识之后被骗的、被坑的大有人在呀，
3: 没错。
2: 但是现在通过这种 IP 打造的方式是什么呢？还是回到刚才其实我们也提到的，就他的初步的信任已经建立了。
0: 是的，嗯，
2: 否则他看完你视频没有这个信任，他不会找你聊，那说明你俩没缘分。
0: 嗯，是的，
3: 对。
0: 所以第三个价值就是缩短成交路径，然后让别人能够很形象的知道你是干什么的，然后看你几条视频，他在脑海里面种个草啊，这个人干嘛的，以后我可能有什么需求的时候就找他。
3: 明白。
0: 然后呢，剩下的意义就是你以后反复不断的发视频的时候，就是在他面前反复出现，直到出现有一天他有这个需求知道要找你。然后最后一个意义啊，其实这也是很关键的，我们也获取到了一些反馈，就是当你在做内容的时候，做线上账号的时候，原来你才发现你以前是那么的不懂用户。对，就是我们在做的工作过程中其实以为自己非常懂用户了，其实你只能点对点的懂。但是你在做线上的时候，你才知道哦，原来我那么的不懂用户，我只懂一对一解决问题。但是你当你做内容的时候，你发现哦，原来我只能做一个他感兴趣的内容，绝大多数人不感兴趣。其实你在线上做账号的时候，就约等于在做客户调研。
3: 嗯，能理解。
0: 当你发一条视频，有了评论区很多的反馈的时候，就约等于你踩中了他们的集中的需求。
2: 嗯，
0: 其实这个是快速的客户调研的一个方法。
3: 其实在这个视频发出去之后，他们的点赞呐、评论呀、转发啊，其实就
0: 都能说明问题。
3: 给我的一个问答卷的一个答案。
0: 是
2: 的。
3: 其实我就开始分析我的这些客户了，我看从后台数据就能看得出来。
0: 相反，你发出去视频之后，如果说只有一个赞，那个赞还是你自己点的，那。

0: 了。我说我特别喜欢看那三集，看完之后特别爽，然后我去看那个电影两个小时，
1: 但好拖沓，会不会觉得？
0: 对，但是我再去看电影的时候，我发现，哎呀，远远没有那个三集他讲的精彩，对吧？但是你得认这一点，
1: 嗯，
0: 就你爽完就完了，没关系的。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它是短视频的特点，有好一面就有坏的一面嘛？
1: 没错，
0: 就不是我们性格求稳，
1: 嗯，
0: 但是我们可能发不了大财，
1: 没错没错，
0: 因为别人，你高收益。伴随的就是高风险啊，
1: 风浪越大鱼越贵啊，
0: 是不是？是不是就是优点跟缺点就是硬币的两面，你得认这一点。好，这第一点。第二点我想说的是，像程程你这样的人，
1: 嗯，
0: 你不需要赚那种就是
2: 当网红的钱，
0: 对，上来就是说，哎呀，什么什么哪某个地方你不能去，或者哪个地方你人生必须要去，你不要赚喜欢看这种人的钱，
1: 嗯，
0: 你压根儿不是。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在南京，在
1: 城市在身上
2: 的问题啊，希望您帮助解答一下。说古代好多的侠士、英雄、好汉，走江湖的异能人士，都有自己的雅号啊。这赵匡胤有没有呢？也有。我们这部书的男主角赵匡胤也有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雅号。你比如说吧，这个雅号称呼最多的得属《水浒传》里边了啊，梁山好汉都有自己的雅号。你比如说行者武松、花和尚鲁智深啊，这个浪里白条张顺啊，等等等等吧。这赵匡胤的雅号很霸道，赵匡胤人送外号香孩儿赵匡胤，是不是听着嚷了一点啊？红孩儿也行啊，怎么来个香孩儿啊？这是有历史传说的。这不单是赵匡胤的雅号啊，也是赵匡胤的小名儿。香孩儿啊，香气扑鼻的香，孩儿啊，孩儿的孩儿啊，就这仨字儿。因为传说呀，赵匡胤当初出生的时候赤光冲天，而且室内有异香扑鼻，家里人这玩意儿都吓坏了，说这孩子出生怎么那么香啊啊！哎呀，这家里香气四溢的，这怎么回事这是啊？后来家里有明白人解释了，哎呦，你们都不知道啊，为什么家里香气扑鼻啊？说明这孩子不一般呐。他出生的时候正赶上我们家里炖肉，那玩意儿管什么用啊？那个没炖肉的事啊，就是异香四起。所以家里人出主意了，说这孩子啊将来必有大成，给他起个小名嘛，啊，香气扑鼻嘛，以后就叫他香妃，能引蝴蝶串到还珠格格去了啊。没有，就叫他香孩吧。

因此得名。赵匡胤出生的地方是哪儿呢？这地儿叫甲马营，甲乙丙丁的甲啊，马匹的马，甲马营。后来也有叫甲马营的啊，夹心饼干那个甲，甲马营。后来被称为火烧街，嗯，又因为出了两个皇帝，也被称为双龙巷啊，赵匡胤和赵匡义啊。而且这个赵匡胤呢，在我们这部《千里送京娘》里边啊，你看起来五大三粗，但是粗中有细。最主要的是，其实赵匡胤是文武双全啊。您别看手中拿着盘龙棍啊，逮谁不服谁啊，说打就听。其实啊，心想换个地儿吧，嗯，来到宋江这儿了。宋江啊，热情招待，面料给了武松十两银子。哎呀，武松立马上头啊，说哥哥，以后鞍前马后有任何事情，俺武松是在所不辞。你看看啊，十两银子威力多大。嗯，在江州啊，这宋江给了李逵十两银子。哎呀，李逵也感谢，说哥哥呀，以后李逵的命就是哥哥的命，俺是甘心追随。你看一碗水端平啊，给所有人都十两。嗯，十两银子最大的好处就是全国统一价啊，不能你八两他九两啊，再另外一人十两，这不行啊。记住，交朋友就是这样，有的时候一帮哥们在一块儿，哎呀，你我给你这好处你别跟他说啊，咱都是哥们儿，但我对你特别好，飞起脚来照那黑影啊，啪一脚就把这盗马贼给踢飞了。你还别说啊，赵匡胤这么大劲儿踢到这黑影身上，这黑影愣一声没吭。为什么？太疼了。各位生活当中可能有这么一个习惯和感受啊，你手拉一小口，经常哎呦哦啊啊，都这样啊。当然了，有的人表现不一样啊，一般拉完小口第一时间说的那句话呢，节目当中不好呈现。啊，反正都会有这个生活，拉一小口都这种反应。你要试试，你从那个车上掉下来，嗯，从高处摔下来，那都闷声了，嘣，没有说摔地，哎呀，他不这样，都是摔完之后，然后再，哎呀，哎，那个声音就很弱了，嗯，为什么？你连喊疼的劲儿都没有了，不信您今儿摔一回试试啊。这个实验不要做啊，劝小朋友不要模仿啊，哪怕在家长的陪同下啊，家长也不要模仿啊，这就这么回事啊。小的疼痛能喊出疼来，真正大疼啊，已经喊不出来了，嗯。而且这位还真金踹，一声没有，一脚踢飞了，在地上嘟一溜跟头，撒腿就跑。赵匡胤一瞧，嚯，体格不错，挨我一脚还跑这么快，喊嘞，在后边边追边喊：“胆大的贼人，你往哪里跑？你给我站住！”这句话是所有人类语言当中最没有用的一句。状态，嗯。不像撒谎啊，公子，既来之则安之，您请这边坐。赵匡胤没客气，直接坐下了。老人给他倒了一杯茶啊，老人接着说，说公子啊，小老儿平日里喜好诵经礼佛，今天得遇公子，哎，实乃三生有幸啊。赵匡胤好奇说，老人家，您平常诵经礼佛都是什么主要内容呢？公子有所不知，参禅之人必须要心怀天下，

0: 白将可留性命？
1: 常山赵子龙、
2: 及时雨、宋江、
3: 青毛鼠、白玉堂、
4: 兽首捆龙虾、生硬
0: 评书有戏。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三言二拍之赵太祖千里送京娘。赵太祖赵匡胤，小香孩儿，上文书介绍了啊，赵匡胤出生之时家里边是异乡扑鼻啊，所以有个小名叫小香孩儿。你看小的时候看不出来啊，都是那么活泼可爱，长大了之后哪知道这么夯啊，哈哈，按我们老家东北话说，这小伙子说打就听，已经知道你的踪迹了啊。哎，公子你可得多加小心。老人家您有所不知啊，我就怕那歹人不来，但愿今晚歹

百人能够到我的店房，我管教他们有来无回。老人说，你光在这儿呼喊，你都去啊。你白天带了如此美貌的这么一姑娘啊，俩人前面走太危险了。而且我告诉你，这位公子啊，你可要多加小心，这两个歹人手下喽啰众多，势力不小，而且他们手下有一个专门负责打探的喽啰，叫千里脚陈明。听这名字，千里脚，这人跑得有多快啊，千里脚还叫陈明。所以熟悉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个叫成名的跑得快的，这是有传承的。这玩意儿你说哪说理去啊，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嗯啊，千里脚成名。嗯，老人家接着说，公子啊，这个千里脚陈明此人善走善行，号称日行一千夜走八百啊。啊，你可要多加小心，你们的住处和行踪可能已经被他摸透了。哎呀，赵匡胤一拍脑门，哎呦，刚才那个要偷我赤麒麟的小毛贼，难怪我追不上他的，莫非就是这个千里脚陈明吗？嗯，满天飞张广，遍地

0: 嗯，就是怎么样，有的是完全走不开的，对吧？你既然知道了，如果你在南京，你不知道人家家里有喜事儿，你可以就是不出席。但是既然大家都知道你回来了，对吧？而且又在上一个聚会的时候说，哎，说太好了，回来省得我给你打电话了，说我最近刚添了一个孙子，明天满月。
1: 嗯，
0: 那你能说对不起，我明天回去了？
1: 你是不能说啊。那我想问一下，他让你去了之后让你做什么了吗？
0: 唱了一首歌。
1: 其实说实话，咱们在外边唱一首歌，主持人是要正常收钱，是要报价的。但人家满月，
0: 对，就是都是自家亲戚，就不用了。
1: 那就开低一点好了。
0: 后来我就多拿了一点水果走，没有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
1: 你不多拿点烟和酒走吗？
0: 没有，就十斤鸡蛋啊，不是
2: 十斤，
3: 这么多，
0: 没有了。
1: 没事，你别觉得不好意思，你妈会非常开心的。
0: 没有，是就是所有的这个事情都结束之后呢，最后就是周一的午饭是在我舅舅家吃的，因为舅舅70岁的时候大家一起聚一聚嘛。然后呢，我舅舅酒喝的有点多，有点迷蒙。
1: 对，
0: 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妈把他摇醒了，说哎，你不是说要给点肉圆我带走的吗？后来又带了一大包肉圆和鸡蛋，踏上了返回南京的路程。
1: 连吃带拿说的就是，但是你也唱歌了，这倒也不假。
0: 是，对，所以就觉得这次回老家还是很开心的啊。然后给舅舅订了一个超大的蛋糕，买了99朵玫瑰，然后就觉得还特别特别特别的好。对，所以一切都很圆满。
1: 嗯，
0: 我发现盐城现在也是就是越来越棒了，老家的这个发展变化也越来越大。原来很多这个农村里的一些小路现在都变成宽阔的大马路，然后那些废弃的小水沟现在都被人承包做鱼塘了，垂掉了，我觉得也挺好的。对，感觉各种都岁月静好的感觉特别好。
1: 不是说现在村子里现在人越来越少了吗？
0: 对啊，是人越来越少啊。但是你把它承包成鱼塘之后，不就有人来钓鱼了吗？好多人来钓，哎呀，周边的一些兴化的呀、泰州的朋友很多都来，我觉得也挺好的。然后我们盐城的朋友也很多去兴化钓鱼的。
1: 对
0: 对，就是全省的钓友啊，在他们眼中啊，就是苏北大平原这一块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出行阻碍的，因为车一开就到了，也不麻烦，
1: 没有什么说那遇到山路啊什么之类也不存在。
0: 而且现在环境越来越好啊，很多的这个野塘啊，都生态都保护得特别好，
1: 嗯，
0: 鱼的质量特别高啊，我感觉大家一个个都补得挺好的。对，除了身上全是被蚊子咬的包以外，
2: 那很原生态了。
0: 对，因为就是提到钓鱼，大家现在就很多人第一印象就是怎么样，你身上有没有被蚊子咬的包啊什么之类的，好多人都脸上都有。
2: 嗯，
1: 哎，我想问一下杰斯老师啊，嗯，就是你为什么不爱钓鱼啊？
0: 太慢了。对，太慢了。
1: 慢在哪儿？
0: 慢就是你永远走到大马路的时候，一路上好多人都说呀，涛涛回来了呀，大明星回来了。
1: 第二句是自己掐的吧？
0: 没有，他们都是这么说，大明星回来了。
1: 有一年你知道吗？就是我跟你讲，就是老成家啊，真的非常的会抬自己人。
0: 嗯，
1: 你有一年是去北京参加了一个什么作文比赛，对吧？
0: 对，
1: 那是什么事儿来说？我忘了。
0: 是中国作家协会有组织了全国的这个青少年作家开了一个笔会。啊，也是一次比赛，然后我就在那个比赛里面拿了全国唯一的中学生获奖的奖项。对，然后呢，结果呢，消息传到家乡以后呢，就是大家都非常开心。然后主要是我外婆也不知道听谁跟她普及了这个奖项之后呢，她就立刻就是出去买了很多糖。然后呢，就一家一家就发糖嘛，
2: 发喜糖。
0: 对，人家就问说你好好的发什么喜糖啊？他说我外甥啊，在北京拿了亚运会的金牌。
2: 亚运会，这跨度是不是有点太大了？
0: 因为我外婆她也不懂什么奖项，她只听说在北京拿了这个奖。
1: 那还有什么？就亚运会呗。
0: 对呀，在她印象中，
1: 90年对吧？
0: 对，在北京举办的特别大的那个什么，就是亚运会的比赛了。所以
2: 那是什么项目呢？
1: 作文。
2: 作文也算一个运动。
0: 对，就人家问她什么项目的时候，她说我也不懂什么项目，反正就拿了冠军。对，拿了奖了。然后大家就跟在一起乐呵乐呵，也没有人会去较真，说拿了什么奖啊，亚运会不是今年啊，没有人说这个，就是
1: 你懂啥腻子，
0: 泼冷水的话。对，大家
2: 都
0: 是乐呵呵的把糖拿过来舔舔嘴，挺好的。
1: 嗯，
0: 对。
1: 然后是你外婆对吧？
0: 啊，外婆。
1: 所以你知道吗，后来那个杰斯尔他外婆有一年是过多少岁生日来着？
0: 80
1: 的时候，为了报答这个亚运会金牌的恩情，然后呢他就想尽一切办法要给外婆操持一场非常隆重和盛大的

0: 就在泰州那里。嗯，然后所以刚才听老师说盐城话也很亲切。
1: 那你有没有听过一首歌？
2: 什么歌？
0: 叫什么？同一首歌对吗？
1: 不是。

0: 有意思。
1: 万木荷塘绿，千道菜花黄
2: 啊。
0: 我现在就收藏一下，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
1: 叫梦水香，这是新化的诗歌
2: 啊。千岛坏菜花黄，
1: 千岛菜花黄
2: 啊，就说的是油菜花嘛。
1: 谭晶老师
0: 鱼米之乡嘛，
2: 嗯，
0: 但是我从小是在扬州出生长大的，所以可能
1: 扬州人、
0: 啊、对，我是扬州人，所以对新化对老家的印象其实不是很大，但是每年过年呢还是要回去的。
2: 那你还说自己是农村人、
1: 啊、那他过年回去
0: 混在那儿嘛，跟在那儿嘛、
1: 啊、过年回去拜见长辈，
0: 是的，是的，拜见长辈、
1: 啊、
0: 因为家里的父辈那边的亲戚都在新化。
1: 那你们的这个农村属性都没有我强。我说一件事情，只有农村的孩子才会发生过。
0: 怎么说？
2: 你说说看呢？
1: 我烧过村里的草堆。
3: 那很顽皮了。
1: 就当然我大家不要跟我。
2: 你的屁股上现在是不是还有一道疤？
1: 我后来就是被揍得很惨。对，
2: 真的吗？
1: 大家不要跟我学。就是你要知道，就是草堆呢，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大家、做饭都烧那个
2: 柴火
1: 稻草，
0: 是的、
1: 嗯、稻草
2: 啊，不是柴火
1: 是
2: 吧？是
1: 稻子收完之后呢，会把稻子的这个杆啊，把它会堆起来。
2: 那叫秸秆吗？
1: 秸秆好像就是麦子
2: 是芦苇吗？还是麦子的？
1: 不是，就是稻草
2: 啊，
1: 稻草。然后呢，会把它就是晒干了之后，把它堆起来，堆成一个草堆
2: 啊。我知道。
1: 然后冬天就抽、嗯、抽草，然后就
2: 烧火，
1: 烧火什么的。
2: 哦、对对
1: 对。然后呢，就是过年的时候呢，会放鞭炮，
2: 嗯、
1: 有一种鞭炮就一擦就扔，一擦就扔嘛。
2: 擦炮，
0: 擦炮，
2: 我们那是擦炮。
1: 然后呢，就是小朋友们说，说你的这个擦炮功率太小了。然后他们从口袋里掏出一个这么壮的
2: 小炮仗啊，
1: 就很大
2: 很粗。
1: 我说这个也叫擦炮吗？他说对，这个叫震地雷。然后他们说你敢不敢，就是擦完把它扔掉，就是敢不敢操作？这有什么不敢的？拿出来一擦，扔进了草堆，砰一声巨响之后。
3: 燃起来了，
1: 巨响之后一开始没有反应，我说啊、哦、这响是挺响的，过了很冒烟了，
0: 天
1: 哪，后来人家说冒烟了，我说啊是不是有仙人来了，
2: 什么玩意，你这是害怕死了然后胡乱说的，
1: 是不是有仙人来了，他们说是着火了。
2: 那然后呢？
1: 然后后来就是大人看到了之后就立刻喊起来
2: 啊。
1: 现在想想其实没那么严重，因为还在冒烟的阶段就被很多水浇灭了、
4: 嗯、
1: 但是大人喊起来那个，你知道我那个时候那个年代的大人他们的嗓门都非常大的，因为他们喊孩子回家吃饭都能够喊、
2: 啊、
1: 喊半个村子都能听到。
2: 哎，你有没有喊过别人回家吃饭，喊你弟弟什么的？
1: 当然。
2: 来，我把你话筒拉到最小。
1: 不这个不行，这个话筒会炸掉。
2: 我就不信了，
1: 别，就没有这个条件，
2: 不可能
1: 没有这个条件。
2: 哎，你这样吧，你离他一米远，我倒听听看有声音有多大呢。来，我先把话筒也拉很远，来，我倒听听看呢。酝酿一下。
1: 儿子，搞来吃饭了。
0: 哎，我们那儿也是这么叫的，真的很像。
2: 家来之后就尬来吃饭了，是吧？啊，
0: 回来吃饭了。
2: 就喊这么大声吗？
1: 对呀、啊，就是不然的话，对他听不到
2: 啊，
1: 就一定要喊到很多墙壁都开始回音。
2: 那个时候着火的时候，大人们是喊什么？就是着火了，
1: 马达米诺，
2: 马达米诺，
1: 撒
2: 火了
1: 啊！然后大家就纷纷拿着水桶就过来了
2: 啊。
1: 然后呢，就是三下两下浇灭了之后，大家就问怎么回事。后来他们就是这个孩子
2: 谁把你供出来的？
1: 所有人说他。
2: 大家平时看你不爽，在那嘚瑟，现在终于有报应了。
1: 我还没来得及被我爸妈打，就先被我就家里的长辈打了一顿
2: 啊，
1: 噼里啪啦打。回家之后，爸妈又是一顿打。
2: 我跟你爸妈听说这个事儿，都要向村民们去赔罪，肯定是
1: 也没有了，因为确实就没有烧起来、但是呢，就冒烟看到明火了。
2: 再等一会儿的话，就可能那就是一头猪的话，能卖多少钱？
1: 我记得那个时候加起来可能我不知道是一头还是两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宇航。
4: 大家好，我是嘉轩。
0: 大家好，我是王正。
1: 哎呀，我发现三位嘉宾的声音现在越来越有电台范儿了。
2: 真的？
1: 对，真的。嗯，宇航一听就知道。

0: 是属于那种就是算了下一个啊。嘉轩的声音一听就觉得说特别的、就
1: 是、是电台新闻女主播的那种声音
0: 对特别那个什么，而王的声音
1: 他的声音有点像谁我不知道说对 有点像937的侯真老师，
0: 金话筒哦，
1: 金话筒
2: 哇好高的评价
3: 好高
1: 就是有一种我是嘉轩就是这种感觉在里面对，
0: 王真的声音听起来就很洋气，他特别适合做那种就是
1: 电台是
0: 流行音乐，对，
1: 像有点像周大湖或者凯文的那种声音、
0: 啊、
1: 对吧，
0: 但王真比他们好看，对，
4: 哎天哪，那下次跟张端老师一起主持英超联赛了呀。
0: 我妈妈所在的这个村子也是说去年一年在这个村子里面出生的小朋友三个，去世的老人九个，
1: 过去这一年
0: 啊，所以就是因为大家都去城里了，很少有人回到这里生小孩，对啊，除了
1: 不是那田里那些地怎么办呢，
0: 现在是这样的，现在有很多的各种方法可以保证地里的收成是不会减少的，
1: 比如呢，
0: 第一呢是比如说我们家有房子、我们家有地，但是呢我们都在那个城里面对吧，那我们就在双种的时候我们回来把种下去，平时会雇人来管理，会请人来管理照看、然后到收的时候我们再回来再请这个比如说这个叫收割机统一收割、就回来两次就好了，那还有省事的呢就干脆这个全部都请人来打理
1: 啊、
0: 那只要我
1: 就承包就相当于再承包出去，
0: 对，就是因为说老实话现在很多的田地对于我们很多很多的这个老百姓来说他们最主要的是就是口粮已经很足够了，
1: 对，
0: 因为就是这个粮食产出供自家使用是绝对没有问题的，那保障这个其实就等于保障了稳定的生活，对吧，所以呢相对来说就是宁愿付一点钱让其他人有空的人来打理，那么大家现在这年头统一管理反倒更方便，产量也不会低，对，所以就是田就是这样的，
1: 而且因为一般城里的话可能子女都有工作，
0: 对，
1: 所以这个收入其实相当于是怎么着是税后收入，就是你睡觉之后的
0: 锦上添花，
1: 锦上添花，
0: 对 对
1: 可能一年前也不会非常多，
0: 对，
1: 但你算总盘子里的话其实是一个还不错挺可观的一个收入，
0: 但自家种的米吃起来总比外面买的米要香一些，
1: 真的有这么夸张吗，
0: 没有那么夸张，但是就是假设你在农村哈，就是快要到了收稻子的时候对吧，第一批稻谷收上来然后把它做成新米之后你用新米煮一锅粥，我天哪真的是香到掉牙，然后如果你煮的粥你放在这边时间稍微过一点时间你发现它凝固了，就是它的米油特别的稠，
4: 是的是的，
0: 新米煮的粥特别的好吃，
4: 主要有感情在里面，
0: 对对、有感情在里面，新米煮的粥然后再用家里田间地头
1: 辛辛苦苦打出来的
0: 长的西瓜长的长那个黄瓜，
1: 西瓜可还行，西瓜配粥是吧，
0: 长的黄瓜然后把它切片，然后呢用家里地头产的大蒜拌一拌，然后加点盐加点麻油，哇天哪那个简直就是人间美味，
1: 我最近因为在抖音上刷到的有一个阿姨就是我给你之前转发过的，
0: 是的，
1: 就在盐都生活的西乡那个阿姨叫姓什么我也忘了，
0: 红梅，西乡红梅、
1: 哎、西乡红梅、她那天就是
0: 我们秦南的，对
1: 对，她那天拿了一个植物，我人生第一次看到这个植物，瓠子，你们知道是什么东西吗，
4: 啊很好吃，
2: 可以用来洗碗的那个是吗，
0: 那是丝瓜、
1: 不是，那不是丝瓜，洗碗的是另外，
0: 我就把这个端到自己面前后来我妈说像什么话，然后呢我这个时候老弟子千万不能让的话就自己就会吃亏，如果说了一句后来被打了三天的话，
1: 真的假的，
0: 我说这个菜是我的谁吃死全家
2: 这么狠吗
4: 我
2: 那看来是真的很好吃了
4: 这是能说的吗
0: 后来就被我妈跟我爸连打了三天
1: 因为你还当着外人的面讲这个话呀，
0: 我爸尤其生气，我爸觉得这个小孩太不懂太不讲道理了，就是感觉这个小孩已经废掉了，连打了三天
4: 这确实有点狠
0: 我小时候哪知道这些，我只知道我要是不抢不争的话东西就没了，大家、都很喜欢我、然后这种喜欢呢到了这个我上大学的时候得到了极大的升华，
1: 怎么说，
0: 因为就是我跟我弟弟不是一年考上大学嘛，那时候家里条件不是很好，然后就想说要不就不请客吃饭了吧，因为请客吃饭要花一大笔钱嘛，
1: 对，升学宴，
0: 对，但是从拿到通知书的第二天开始我们家里

0: 就被全村的父老乡亲们踏破了门槛，每家每户都至少出了200块钱。
1: 你们家就你跟你弟弟是不是第一批考上大学的
0: 啊？是的，对，然后完了之后就踏破了门槛，每家每户至少出了200，都说不管你们家
1: 200不少哦，
0: 对啊，不管你们家办不办饭，请不请客，这个钱都要出。他说你们培养两个小孩上大学不容易，而且我们从小就看着涛涛和二子长大。
1: 哎呦天哪，怎么感觉有点热泪盈眶。
0: 对，
1: 对，好感人、啊、
0: 尤其是涛涛、对，
1: 这一句话就不怎么感人了。
0: 二子
1: 编的，
0: 二子是搭的。但涛涛是真的，对，他大家都很疼爱我。然后完了之后
1: 大哥就是大哥嘛，
0: 每家每户都那个什么。后来我爸收了，我爸妈说收了别人那么多钱，那个时候加在一起大概收30000多块钱呢，在那个年代啊，收30000多块钱真的非常的不容易。
1: 那至少是那如果每家给200，至少是150，
0: 对，
1: 150户。
0: 然后完了之后，就是后来我爸妈还决定说一定要、就是、
1: 请大家吃一顿，肯定要、啊、
0: 吃饭嘛，升学宴嘛。然后升学宴那天呢，就是父老乡亲们，就是他们还自己带鞭炮来、每家来的时候都自带鞭炮。
1: 天哪！
0: 后来呢，这个鞭炮从村头一直放到我家。就是从村头那么远的地方，因为家里人每家都带鞭炮，每到比如说你们家在这放了，我们家就在前面放，那就一直延伸到了村口那个鞭炮那个纸屑。
1: 对，
0: 后来呢，人家就是外村的人到我们村来，就说说人家说你是要去我们家对吧？要给你带路，他说不要带路，不要带路。我一看这个鞭炮就。

0: 绝餐饮浪费。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4点。在南京，在南京，
2: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1: 声音在进化。
2: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
1: 不止于听。
2: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古人有云：“凤凰翱翔于千仞，非梧桐不栖息。”南京的胡同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摇曳生姿，盛夏树冠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冬天白雪映衬，更显城市古朴，更显城市古朴。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都有新的街景。梧桐树，行道树，有路就有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在南京，在南城市在山上，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

气势恢宏，秦淮十里萦绕其间，玄武湖、莫愁湖安静地俯身其中，歌里唱的诗和远方，不就是我们徜徉的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
3: 在南京，在南城市在生长。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我们常常说好好生活，而不该是高效的生活。浪费一点时间，比如人间烟火，比如山高海阔。